0: 大暑是一年入边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频发的节气嚟噶。大暑时节各地都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噶，例如送大暑船啦、晒伏姜、烧伏香、斗蟋蟀，或者是上河泛舟等的习俗噶。咁仲有一些地方有自己的特色飲食噶，例如山东会饮鼠羊汤啦，南方很多地方都会食米糟、食仙草。大暑是一年入边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啊。咁呢个时节的养生保健重点咧系防暑同埋去湿。
1: 品质大量，
2: 创新容贵，
1: 宜居邻教，
2: 匠心勒流，
1: 水稳不教，
2: 花香层村，
1: 水绿落松，
2: 智慧龙江，
1: 水香杏坛，
2: 山水君安，
3: 顺德镇街行。
2: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0: 昨日顺德超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在君安镇中建国际制造未来港落地，一批低空经济合作项目签约入住，标志着顺德锚定低空经济赛道，保持大湾区西岸适航验证关键环节，迈出关键一步。
4: 低空经济覆盖飞行器研发制造、空域运营、场景应用全链条，既可以拉动新材料、人工智能、精密装备技术创新，亦都可以拓展城市立体发展空间，成为各地产业升级的核心增量赛道。行业预测，国内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即将迈入万亿级。
0: 作为制造业强区，顺德具备完整低空装备制造供应链的优势，君安更加是自带发展低空经济的基因。全域净空、湾区区位、成熟载体以及充足配套，是君安发展低空经济的四大优势。
4: 园区紧扣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立足大湾区产业优势，确立是非验证、技术创新、智能制造、场景应用以及生态服务五大核心发展方向，打造标准化、可溯源、高权威的一站式适航验证公共平台，有效保齐珠江西岸低空飞行器取证服务短板，同现场同步系落地园区协同、基础建设、产业战略合作三大类低空经济项目，覆盖全产业链关键环节。
0: 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会持续加大资源、政策、服务保障力度，全力扶持顺德超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做大做强。欢迎广大低空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朋友关注顺德，投资君安，将技术、项目和团队带到园区携手共建，将顺德打造成为国际领先、湾区标杆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
2: 行运水乡，制造新城，今日杏坛。
4: 昨日上午，佛山市农业技术供需对接会水产畜牧专场在顺德区杏坛镇举行，依托广东顺朗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水产类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顺德水产养殖产业迈入集约化、规范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本地渔业现代化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下面请听报道。
5: 杏坛镇是顺德水产养殖核心区域，全镇鱼塘水面面积超4.8万亩，产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突出。新揭牌的综合服务中心以顺朗公司工厂化养殖园区为载体，周边连片养殖鱼塘近10000亩，辐射全区超100000亩养殖水域，覆盖顺德70%以上鱼塘，产业承接与辐射带动能力强劲。咁针对传统水产养殖产业链零散、品质管控薄弱、附加值唔高等嘅短板，中心聚焦品质提升、绿色健康养殖、品牌赋能三大重点，整合水产吊水暂养、冷链流通、精心加工、仓储保鲜、质量检测、技术培训、金融赋能、信息咨询等全链条服务，构建一站式、一体化渔业公共服务体系。在运营模式上，中心创新搭建多元协同服务平台，由广东顺朗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运营，广东顺朗食品有限公司联合运营，汇聚高效科研、 检测机构、金融保险、行业商会、优质农资企业等多方资源。下一步，顺德区农业农村局将指导中心放大资源集聚、技术赋能、产业辐射效应，持续完善水产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顺德水产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添力。顺德融媒记者杜达雄、侯杰、实习生陈炯森的报道。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4: 作为顺德首个将青年当核心产业运营的镇街，陈村青春经济正火力全开。7月21日， OPCAI 孵化基地正式落地营吉产业园，搭建技术加算力加人才加内容四位一体服务体系，为湾区青年创业提供青春平台。
0: 陈村青年乡创园是陈村今年重磅发布的三大片区之一，陈村镇青春经济的核心承载区。盈吉产业园紧邻轨道枢纽，坐拥小城成本、大城便利的广佛同城黄金区位，是青年乡创园数字科创板块的核心载体。
4: OPCAI 孵化基地由园区联合广州向日葵技术共建，搭建技术加算力加人才加内容四位一体服务体系，从乡创到从乡创到科创，从主理人到极客，实现青春经济全链条覆盖。项目获得了顺德慈善会金凤凰人才发展基金竞争性项目扶持。2026年顺德区青年益创行动。
0: 当日 OPCAI 孵化基地首批入驻企业集中签约，覆盖 AI 技术研发、新媒体内容创作、行业数字化应用等多元赛道。未来将会同青年乡创园核心区、顺德主理人学院形成深度联动，科技类 AI 初创团队加内容类青年主理人，前沿技术同潮流消费深度融合，城乡青春经济持续激活。
2: 顺德城乡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4: 日前随住暑期开班仪式的顺利举行，大良街道古鉴村爱心托管班正式开启第十年暖心守护，百多名核区孩童迎来充实、安全、多彩的假期生活。据了解，古鉴村假日儿童爱心托管班开始在2016年，专门是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假期看护难这些难题而设立的。
0: 十年嚟，古鉴村坚守学校放假我哋免费托管嘅朴实承诺，联动村委会、村党委、关工委、关联会、团委同埋咧妇联等多方力量，持续整合社会资源，优化服务内容，令公益托管从最初单点试点，迭代升级为多站点规范化运营嘅民生品牌。累计服务村入边几千名嘅少年儿童，先后获评省市工会爱心托管班荣誉，成为群众认可度极高嘅基层惠民项目。
4: 2026年暑期，古鉴爱心托管班规模同服务范围再度升级，服务周期从7月13日持续到8月21日，学员规模突破130人。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首次增设4到6岁幼儿托育班，实现学龄前幼儿到青少年全覆盖，精准匹配核区家庭多样化、多层次的托管需求。
0: 依托优质的高校资源加持，今届托管班课程质量全面提质格。古鉴村深度联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科技职业技术大学等多所高校，围绕思想引领、实践教学、研学体验打造精品课程，融入顺德本土文化和科创教育，令小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公益教育服务。
4: 今年大良街道第十届村居篮球联赛全面升级，大良街道21支村居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开展循环较量，前8名种子队包括苏江、德和、新贵、近良、古鉴、云老、北区以及逢沙蛇形落位，其余13队是抽签分组。小组赛的比赛地点是设在新贵社区单桂公园篮球场， 近良社区体育公园篮球场，而淘汰赛的地点是在顺峰山公园五行桥前广场，比赛的时间从八月持续到十月。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0: 由广东省汽车流通协会主办，东建科技承办的广东省汽车流通协会汽车改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日前在顺德乐从东建科技总部成功举办。来自省内汽车改装、流通、终端服务、汽车赛事、文旅等产业链龙头企业50几名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广东汽车改装行业迈入规范化、集群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在会上，东建科技当选专委会主任单位，董事长罗军出任专委会主任。
4: 广东作为全国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而且广州作为全国四大汽车改装试点城市之一，拥有得天独厚的政策洼地和产业基础。专委会的成立正正是为了抢揸先行先试的政策窗口期，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的蜕变。大会期间，来自广汽商贸、途虎养车、英德尔实业、车美士、赛车动力、岩石汽车以及小宇的德等企业代表和政府领导进行了深度座谈，双方围绕改装试点分级分类管理方案、企业白名单机制、新车先改装后上牌等等的热点议题展开了研讨。
0: 昨日银智会中式面点技能提升暨就业赋能专项培训在乐从举办，活动特邀国家高级中式面点师、中式面点师国家考评员廖敏仪担任主讲，三十几名银发学员经历一日沉浸式实操学习，熟练掌握了蛋网酥、雪微凉、广式小笼包三款爆款面点的制作工艺，并且收获了从行业认知到低成本创业的一站式就业指导。
4: 本次培训由佛山市顺德区慈善会银发添彩乐业顺德项目资助，得到了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指导。项目负责人介绍，培训结束不是终点，驿站工作人员将通过面点学员微信社群常态化推送岗位信息以及是行业动态，令到服务从一天延伸到日常，形成培训对接增收的长效机制。
0: 自从2024年8月全省首个银发就业驿站揭牌以来，顺德银发就业服务不断进阶，从信息发布起步，逐步深入技能培训、创业扶持。2026年上半年，顺德银发就业驿站接连开展三期的包括陪诊师、家庭照护师的培训，累计培训317人次。顺德全区4050人员考取职业等级证书达到571人次。新发放养护护理员职业等级证书131人次。一场场的培训，一本本的证书，令到技能真正成为银发群体就业增收的硬通货。
4: 乐从镇近日集结多部门力量，分片区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精准排查整治隐患，牢牢守住核区消防安全底线。检查坚持教育劝导为主，严格执法兜底，整改见底清零的原则，分类处置各类隐患。能够当场整改的现场督促立即整改，没有办法即刻整改的全部登记造册，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以及是完成时限，全程跟踪督导，整改完成逐一消耗。而对于屡次不改、拒不配合、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场所，依法严肃处理。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使用不合格器材等的问题，及时移交相关部门联合查处，坚决杜绝隐患反复反弹，实现排查、整改、监管全流程闭环管理。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8。
1: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8:18，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有咪摩。高富路西登桥往杏坛方向中间车道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现时慢紧。再次提提你，高富路西登桥往杏坛方向中间车道因为施工的原因现场都是咪摩紧噶。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仔都是比较多，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加冠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3、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立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北郊，自创未来。今日北郊。
2: 凭借鲜明的研学资源优势和优良教育生态，近期2026年广东省中学地理教师跨学科研学交流活动落地北郊，全省地理骨干教师齐聚水乡，实地研学共研教法，携手探索地理实践育人全新路径。
3: 活动特别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广州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李文玲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刘洪杰教授等专家教授开展了专题培训讲座，教授们紧扣新课标要求，围绕地理实践教学、跨学科课程设计、人工智能赋能跨学科主题学习等核心内容展开了深度解读，打破课本的教学局限，为参训教师搭建专业提升、理念更新的优质平台。
2: 活动仲搭建了多层次交流分享平台，汇聚多地优质教研成果，从微观课例到宏观视野，再到真域实践，三场报告层层递进，干货满满，不单止构建了理论引领、案例实证、课程落地的完整闭环，更加为全省地理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深化，以及是研学课程的本土化实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本。
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2: 佛山商品住房以旧换新政策近日在荣贵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居民赵女士通过顺控贵月台项目，从提交资料到完成新旧住房置换，全程仅是用了一个星期，成为荣贵区域政策落地的首单案例。
3: 赵女士原本是住在荣贵大概73平方米的老旧社区，长期 是面临着这个密度高、采光以及是通风不足等等的居住问题。在了解了以旧换新的政策之后，她亦都是通过项目提供的委托销售模式，由平台代为出售旧房，省去了自行卖房的繁琐流程以及是周期不确定性，快速咁样锁定了心仪的89平方米南向新房。
2: 这个案例的顺利落地展现了以旧换新政策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畅通新楼和二手楼市场联动方面的实际成效，为有类似置换需求的市民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荣贵将会继续推动政策抗免增效，令更多市民从有房住迈向住好房。
3: 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传递社会温情和人民关怀，近日奇乐心社携手江南艺术中心、荣贵音乐协会走进荣贵街道冯派圃敬老院，开展公益慰问演出活动，以精彩的文艺节目、暖心物资慰问，陪伴院入面的长者度过了欢乐温馨的上午时光。
2: 今次慰问活动入边，爱心团队向敬老院捐赠了慰问物资，院方代表接收爱心礼品并回赠了感谢状。而致谢是爱心团队的这次公益善举，暖心画面尽显双向奔赴的温情。接住落嚟，奇乐心社将会持续深耕敬老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暖心慰问、文艺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营造全社会关爱老人、善待老人的浓厚氛围。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3: 近日勒流街道组织开展村社区两位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全面锤炼村居两位干部思想作风和理职能力，切实统一思想，凝聚干事合力。街道22个村社区两位干部悉数参加培训，实现村级治理骨干全覆盖，覆盖的培训范围面广，靶向性强。
2: 今次培训邀请中共佛山市委党校岭南文化教研部主任车孟杰现场授课。车孟杰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题， 紧密结合勒留角村社区发展实情，围绕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渊源、核心内涵、时代价值进行了系统阐释，聚焦为谁创造政绩、创造点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这个根本问题展开深度讲解。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3: 月纪生长，温柔有力量，香云沙女性赋能沙农暨商家共创交流会近日在邻郊456广东思方香云沙文创园百揭乐香云沙体验馆圆满落幕。活动以国家级非遗香云沙文化为载体，融合美学体验、身心成长、商业共创，成功地打造了一场兼具文化质感和温度的本土女性交流盛会，为邻郊非遗文旅融合、女性实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由文盟佛山市委会成员、佛山洋柳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丁之文筹拍的院线动画电影《花木兰之女儿当自强》近日顺利通过广东省电影局电影剧本备案，标志着这部以中华传统忠孝精神为主旋律的动画正式进入到制作筹备阶段。
3: 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英雄形象之一，她是为国尽忠、为父尽孝，这些行为千百年以来都是广为传颂的。花木兰之女儿当自强以动画的形式呈现，兼顾艺术性和传播力，以当代视听语言激活传统文化基因，令到观众在欣赏精彩故事的同时，都可以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忠孝精神的文化今脉和时代价值。
1: 901报道。
3: 日前随着暑期开班仪式的顺利举行，大良街道古鉴村爱心托管班正式开启第十年的暖心守护，百多名辖区的孩童迎来充实、安全、多彩的假期生活。据了解，古鉴村假日儿童爱心托管班在2016年开始，专门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假期看护难的这些难题而设立。
2: 十年来，古鉴村坚守学校放假我们免费托管的朴实承诺，联动村党委、关工委、工联会、团委、妇联等多方力量，持续整合社会资源，优化服务内容，令公益托管从最初的单点试点迭代升级为多站点规范化运营的民生品牌。累计服务村入边的几千名少年儿童，先后获评省市工会爱心托管班荣誉，成为市民认可度极高的基层惠民项目。
3: 2026年暑期，古鉴爱心托管班的规模和服务范围再度升级，服务周期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学员规模突破130人。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首次增设4-6岁幼儿托育班，实现学龄前幼儿到青少年全覆盖，精准匹配辖区家庭多样化、多层次的托管需求。
2: 依托优质的高校资源加持，今届托管班的课程质量全面提质格。古鉴村深度联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等多所高校，围绕思想引领、实践教学、研学体验打造精品课程，融入顺德本土文化和科创教育，令小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高质量公益教育服务。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4: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0: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左直行就到㗎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1: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的假期。高铁、飞机固然快捷，但缺少了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的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夏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啦。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嘅销量同比大幅跌咗四成，新能源皮卡市场嘅份额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同埋玩乐，重塑家庭嘅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系一座移动嘅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啦。而奇瑞皮卡宽大嘅后斗系多功能嘅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睇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扭矩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 亦有人担心充电同埋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几至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吃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的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的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的热销不只是市场数据的变化，更是全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兴起，承载着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的追求。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园拱门处就可见显眼的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2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谂下嚟到早上嘅8:38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因为好激动啊！我睇到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即系会谂起好多嘅，包括电视剧啦，或者身边嘅同事啦，或者系朋友啦，都曾经咧好似经历过呢啲咁样嘅事情咁样。讲紧嘅咧就系喺河南啊，河南咧唔系广州嗰、那个，河南省吓啊，河南咧有一位厨师咧，咁即系想离职啦，就唔做啦咁样。咁但系咧呢一个餐馆嘅老细咧就要求佢，交你嘅配方出嚟啦。你交咗配方出嚟呢，我先同你结清啲工资嘅，写清楚晒啲步骤啊，究竟你嘅呢个咁样嘅秘方呢係点样整出嚟嘅咁样。咁如果你唔去写清楚呢，我哋试过唔系嗰回事呢，就唔结嗰、那个最后一个月工资俾你咁样。即係有件咁样嘅事啊。
3: 係啦，咁其实我啱啱睇到呢一件事情嘅时候呢，个心都合合声啊，等嗰、那个厨师唔抵吓，咁我哋亦都系需要客观地去全面咁样睇一睇呢件事到底系点样一回事吓。咁啊，话说咧就系近日啦，喺河南郑州嘅一名厨师，佢叫董先生，佢自己都讲到啦，自己经朋友介绍就入职咗一间嘅牛肉汤馆，咁佢主要咧就系负责烹制包括胡辣汤啦、包啦同埋粥嘅。咁入职之前咧，老板系约定咗啦，早午固定嘅一个售卖品类，咁但系后续咧又不断咁样增加一啲营业嘅品类，除咗话胡辣汤啊、包啊、粥啊，仲会有卤面啊、嗰啲包啊、粥啊，五晚即系早午晚都要供应嘅，工作量咧系嘘嘘声持续上升。咁当初咧系约定三名厨师嘅薪资合计18,000。而家咧嗰个工作量远远负荷，嗰啲负荷系超过咗三个人嘅正常工作量啦。咁于是乎咧，董生就话我唔做啦，提出咗离职。但系老板咧就提出咗一个要求，嗱，你离职都可以，必须咧要交出产品 SOP， 亦即系咧标准作业流程。
2: 好专业喎、
3: 哦，系啦，好专业啦，即系咁喺度抛书包。嗱，包括你嘅制作用料啦、用量啦，嗱呢啲步骤啊，成成都要嘅、哦，仲要咧系精确到每种食材嘅几重，即系几多克，落啲乜嘢，呢啲完完全全你系要写晒出嚟嘅。咁其实董先生咧就认为，咁呢个实质上咪就系要我个秘方咯。咁于是咧就拒绝无偿交出嚟啦。老板佢就表示，唔提供呢份材料呢，我就唔结算工资俾你㗎啦。咁目前呢尚有一个几月嘅10,000+工资呢都系未结清嘅。咁董先生都表示啦，呢位厨师就讲啦，入职嘅时候双方呢从嚟都未约定离职嘅时候系要交配方嘅。你知道啦，厨师嘅手艺系立身资本嚟㗎嘛。咁而家店家系需要配方喎。咁你需要配方得啊，你可以另行协商付费购买啊。你唔可以话依附住劳动关系强行咁样去索要，你即系抢我饭碗啫。
2: 咁即系喺呢件事上边咧，头先佩英亦都即系将成个嘅意思咧，就或者系呢个成个嘅事情咧，讲咗出嚟嘅。咁三个人咧就即系合计，三个厨师合计18,000工资，但系咧阿董厨师咧一个几月嘅工资咧就10,000+，佢应该系大厨嚟嘅。
3: 系，
2: 即系从呢个数字咧可以睇得出咧，应该系阿董厨师咧应该系即系喺厨房入边咧应该都话晒事噶啦。同埋咧就掌握嘅技术咧应该系比其他两个厨师咧系应该要高啲嘅，即系我哋系从呢一个嘅佢嘅一个薪酬咧去进行一个猜想吓。
3: 系啦，
2: 嗱咁老细咧就话啦，制定呢个标准嘅 SOP 咧就系为咗稳定呢个菜品嘅口味啦，保障出品统一啦，确保咧员工请假嘅时候，其他厨师咧都可以完完全全咧复制到呢个菜品嘅，即系唔会话呢个厨师咧佢嘅一个经验同埋手势咧比较好嘅。咁於是呢佢整出嚟嘅嘢呢食客又鍾意啦。但係佢冇得休息喎，因为一休息呢其他厨师整出嚟嘅口味呢会有少少变化喎。咁你要知道呢食客好嘴刁㗎嘛。你间铺呢我寻日食同今日食 有少少唔同咧，
3: 多炸盐都差好多啦。
2: 系啊，我听日就唔帮衬你噶啦。咁老细咁样嘅考虑咧，似乎亦都有佢嘅道理嘅。即系甚至老细咧，可能会系即系担心一样嘢啦，就系、是、你啲厨师咧就即系扭计啊嘛。咁你啊写低你嘅配方俾我，然之后咧我就可以叫机器人炒啦。嗱、啊，你可以即系你可以写出嚟咧，精确到几多克啊？咁嗰啲盐啊、糖啊，或者其他调味料啊，
3: 嗯、
2: 或者炒嗰个时间啊，即系煮嗰个时间啊，咁样。咁我系咪可以叫即系去同一啲嘅机械？即係機械人嘅一啲廠商咧，啊，去傾傾啦，係咪？可以即係將佢，既然都可以量化咯，係、啊、可唔可以咁樣做咧？咁我哋亦都唔排除咧，呢一個嘅食店嘅老細咧會有咁樣嘅一個諗法喺度嘅。咁、啊、但係啊，而家咧呢件咁樣嘅事情咧，個問題就在於咧係呢個工作負荷咧超出咗佢哋本身，首先係本身約定嘅啦，亦都係超出咗佢哋嘅一個正常嘅工作量嘅咁樣。咁似乎咧即係嗰個協商咧。有少少即係走咗，我自己覺得嚇就係走偏咗。

0: 啦，炒嘅時間咧係幾多分幾多秒啦，咁啊精確到咁樣嘅一個步驟咧，要全部交代曬你先可以走啦。咁啊而家用呢一個工資咧就卡住咗佢。對於呢件事，大家有啲點樣嘅睇法咧？咁啊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可以講講你嘅一個睇法啦
1: 嚇。嗯，冇錯。咁當然啦，董大柱佢唔肯交出秘方，咁而老細又唔肯結工資，咁啊最後尾咧，董大柱都係向勞動監察部門反映嘅。咁啊對於呢件事啦，勞動監察部門亦都係俾咗一个非常之明确嘅回应啦，就系将配方同结算工资绑定系完全于法无据嘅。点讲咧？亦即系话你配方系需要用钱去买，咁后续咧劳动监察部门都系会出面去协调处置呢一件事啦。亦即系话老细你钱依然系要结嘅，董大柱要走。该俾嘅钱你都系要俾，但系如果你想要嗰个秘方嘅话咧，唔该再额外俾多份钱啦，冇可能系无偿咁样俾你嘅。
0: 系啦，咁啊要多啲维威卫咧喺佛山家上边咧，佢就话一个月成20,000蚊。唔系啊，系三个人啊，三个厨师啊，嗱，佢唔系平均分嘅，因为我哋头先亦都猜想过咧，系阿董大柱咧就有个几月嘅工资咧，佢老细啊系未俾佢嘅，咁啊个几月咧就10,000+。咁但係呢三个厨师呢就一共係18,000个月嘅。咁所以呢我哋先猜想呢一位嘅董大柱呢，即係要走嘅厨师呢，係应该呢就係喺嗰个厨房入边呢位高权重嘅。同埋掌握嘅一个嘅实践经验又好啦，或者係掌握嘅一个包括秘方啊，咁亦都係有佢嘅价值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先猜想呢就係个几月10,000+。唔系一个月啊，
1: 一个几月
0: ，10,000+。咁一个月10,000应该都会有嘅。
1: 嗯。
0: 啊，咁啊，要多啲维威卫就话，而家好难揾噶啦。不过离职咧，要交秘方呢一样嘢都过分咗吓、啊，交晒秘方之后咧，就冇咗呢20,000噶啦。
1: 嗯。
0: 好可能咧，剩低嘅两位厨师咧，都可能冇得做添啊！我就担心呢样嘢啦。
1: 系啊，不过咧，即系讲真嗰句啦，其他嘅菜式我唔系好清楚。咁但系如果系好似粤菜咁。咁样咧，好搞笑嘅、哦，经常都话撞手细嘅、哦，即系同样系咁多嘅肉，同样系咁大份嘅，但系我就系呢一嚿肉，我嘅肌理唔同，我落嘅料又系唔同，我差啲啲就系差啲啲嘅咯。
0: 哦，即系佢横纹切同斜纹切，又可能啲方法又唔同啦。
1: 系啦，咁同埋嗰个油脂比分比啊。配比啊，咁嗰啲又系唔同嘅，即系瘦肉多啲，我就可以落咩材料多啲。就算真系有位厨师带住你公开晒，我俾你睇我点样煮，你都未必煮到我嗰个味道。
0: 哇，哇真系！
1: 所以大厨就系大厨。
0: 啊，佩英一听就系、是、即系有呢一啲咁样嘅经验分享咧、
1: 嗯，
0: 应该落厨房系唔少，同埋同大厨倾偈系唔少嘅。
1: 吓、
0: 啊，即系可以听得出佩英系咁样。
1: 所以即系嗰啲大厨经常都话。我教晓你又如何呢？一个真系可以自己一剔过嘅所有嘢都自己嚟嘅大厨咧，佢一定系要识拣、识买、识搭配、识炒、识所有嘅嘢先 OK 嘅。即系点样切啊？点样买啊？点样去落配料？点样睇住啲火候啊？每一样都系。都系经验嚟嘅，
0: 系啊，即系特别系自己开铺头饭店嘅嗰啲大厨咧，就更加添啊吓，即系从采购啦，到砧板啦，再到头镬尾镬啦，全部都系佢嘅，甚至有时要出嚟咧做埋一个服务员啊，咁即系要帮手传埋菜咁样，
1: 你都要做下嘅，
0: 系啊，冇错啦。咁即係頭先佩英亦都講到啊，即係粵菜可能會有佢嘅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特色喺度啊，即係會根據食材嘅一個唔同啦，亦都有唔同嘅一啲處理方法嘅。咁我哋睇翻咧今次咧河南鄭州嘅呢一個即係廚師辭職嘅事件啦嚇。咁按照呢位老細嘅即係呢間叫做係食店牛肉湯店啊。牛肉湯店嘅一個老細嘅做法咧，似乎佢哋嘅產品咧可以標準化，因為咧佢亦都要求咧呢個辭職嘅董師傅咧就交曬呢一個嘅秘方，所謂嘅秘方咧就係呢一個標準作業流程啦，咁樣係要交曬出嚟嘅。似乎佢嘅嗰個 叫做產品嚇，佢嘅生產流程咧係可以標準化去操作嘅。咁嗱，就算係可以進行一個嘅標準化啦，或者係以後咧呢一位嘅老細咧，可能會都向住一個嘅即係自動化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去進行一個嘅生產又好啦，或者點都好啦，其實都仲需要咧，就係廚師咧去進行一個品質嘅把關啦，或者係食材嘅把關咁樣嘅。從呢一個老細嘅做法咧，基本上俾我。

0: 可以好肯定呢位老细自己系唔识得落柱嘅。
1: 系啊，
0: 如果唔系嘅话，你使乜
1: 就俾人撬起咗啦？
0: 系啦，你使乜问厨师攞秘方咧？系咪先？
1: 系啦。
0: 咁所以咧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呢位老细嘅一个做法咧，似乎亦都欠缺一个气度啦，或者系即系而家好通俗嘅一个讲法，叫做格局啦。
1: 吓，佢唔够料啊，最主要系
0: 啦。嗱，即係我自己喺度猜想啦。如果更加好一啲嘅做法咧，會唔會係繼續去請廚師？可能淨請董大廚一個啊，淨嗱咁。當然我唔係話即係去叫人哋咧去炒其他兩位廚師。
1: 嗰啲學徒真係多得你唔少。
0: 而係咧，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可唔可以有一個即係比如話你真係想呢一個用機器炒即係機器人去整出嚟咁噱頭又好或者慳成本又好啦咁樣。
1: 嗯。
0: 你係咪都可以同廚師去傾傾即係點樣做呢即係董大廚肯唔肯呢佢唔肯咁其餘兩位廚師又肯唔肯呢咁樣。咁、
1: 嗯、
0: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去傾傾嘅就而家咁一嚟就即係首先加工作量唔加工資啦嗱呢樣嘢係老細嘅大忌嚟嘅。
1: 加量不加價嘛。
0: 你產品就 OK 啫，但系你加俾啲員工就唔 OK 啊嘛。咁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嘅即系三位廚師不滿嘅一個嘅誘因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就即係似乎冇好好溝通啦，因為嗰個工作量咧超咗負荷之後咧呢位董大廚咧直接係提出離職啊。咁雙方咧亦都即係溝通得唔係太順暢啦。離職冇問題，你交個秘方出嚟，我先同你計清啲工資咯。咁樣咁似乎成個過程咧都係唔太愉快。
1: 是啦，咁唔知各位对于呢件事呢有啲咩睇法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栏目嘅花生板块同我哋一起倾倾嘅。又或者喺职场当中你有冇遇到相似嘅经历呢？你提出离职嘅时候又有冇人要求你你将你手头上你自己认为系你关键嘅核心竞争力嘅一啲材料或者系东东要求你上交嘅。
0: 例如你嘅客户嘅维系得好好嘅客户嘅资源啦。
1: 係全部俾晒我，因为都系我嘅咁样。有冇遇到过一啲咁样嘅经历呢？都可以喺平台上面呢同我哋一起倾倾嘅。呢个时候呢先去一去报时，转头返嚟呢继续同大家讲讲呢个话题啊。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1。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7: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啊，今日倾到一个话题咧，就系喺近段时间啦，河南嘅一名厨师咧，想要离职啦，就唔 do 啦。咁啊，但系老细咧就要佢交出呢个配方啦，同埋咧个嘅成个标准作业流程啊，即系具体到咧用几多克嘅食材咧，几多毫克嘅盐啦，等等啊，呢啲全部要写晒出嚟嘅。如果唔交代清楚咧，就唔发最后嗰个几月嘅工资俾你咁样啊。咁啊，有件咁样嘅事嘅，大家点睇啦吓？咁啊，你会企老细嗰边啦？定系会企打工仔嗰边啦，即系董厨师嗰边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一个app 啦，咁啊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大家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吓。
3: 系啦，见到阿兰呢位朋友咧，佢就话啦，同样材料、同样秘方，咁唔同嘅人煮咧，味道都系唔一样嘅。咁啊，另外见到要多啲维维维咧，佢就话啦，我身边做饮食嘅朋友基本上都落得煮噶，唔识煮嘢点搵食啊？点做饮食啊？呢位老细肯定系门外汉啦，
2: 系啊，咁啊要多啲维维维咧都补充讲吓，粤菜好多咧都系少去随机嘅，啊俾个秘笈你咧都好难100%还原嘅，教晓你都唔识飞啊，
3: 系啊，事实上又系嘅，咁啊见到机仔咧佢就话啦。系咁啊，机仔
2: 系即刻录翻出嚟先，
3: 录翻出嚟先。唔系，因为我谂住读埋机仔嘅留言先，讲讲自己嘅睇法。咁机仔咧，佢就话：我觉得老细都唔系好合理，有乜可能咧？即系有理由会扣工资咧？厨师又唔系保密工作工位，咁如果想要配方嘅话咧，要另外俾钱噶嘛，要付费噶嘛。咁其实老细都可以整预制菜噶，毕竟预制菜可以降低成本。嗱，呢个出品又稳定啦。预制菜已经系成为咗第九大菜系啦。嗱，老老实实啦，讲真嗰句，真系嘅，俾同样嘅材料你，俾埋条方你又如何？因为我采访过顺德嘅好知名嘅嗰个甜品企业嘅老细，咁佢整双皮，系啦，整双皮奶嗰位老细，咁佢就话。我條方是公開的，我亦都是手把手咁樣教我的員工去點樣整呢一啲雙皮奶。咁員工出去創業，我都是很支持的，冇問題。咁但係好多時候佢出去創業的嗰啲員工咧，都是麻麻地嘅啫，效果不如人意。佢就話，因為你如果真係想要就量產化呢樣嘢，我俾同樣嘅材料你，我俾同樣嘅配方你，但係你都未必可以處理到一啲細節。譬如話嗰隻牛啱啱生完牛 BB， 佢嗰啲奶又係有啲唔同嘅。啊，啲奶咩時候嗰隻牛食得草多，食得草少，嗰隻牛熱氣啦。系处理嘅方法系啦，处理嘅方法又系唔一样嘅，咁所以佢话我公开条方又如何？你有一啲细节，你一定要系自己去即系处理过，你遇到过呢啲问题。解決過嘅時候，你先知道係點樣去搞噶嘛？
2: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一方面啦。咁另外其實亦都我哋睇到喺網絡平台上邊啦，有一啲嘅網友咧係支持老細嗰方嘅。即係佢嘅理由係點樣咧？就係話，你喺我嘅一個即係收我工資嘅情況底下咧，先整到咧個嘅標準嘅流程啦，同埋嗰個方出嚟嘅，係咪應該屬於我嘅咧？咁樣啊，咁老細咧亦都有即係佢嘅一個理由啊。咁关键咧就当时呢一位嘅董大厨咧，佢唔系带住呢个秘方咧入去佢哋即系嗰个牛肉汤店嘅，而系喺呢个牛肉汤店慢慢摸索咗自己嘅一个经验出嚟嘅。咁所以咧，老细似乎亦都有佢嘅一个即系理由喺度，即系要去获得呢条方嘅一个理由喺度嘅。嗱，不过好老实讲句啊，而家咧我哋都呼吁咧明厨亮灶啊嘛，
3: 系啊，
2: 即系老细完全可以利用呢一个咁样嘅理由咧，喺厨房咧装个闭路。電視
3: 我及實你做
2: 乜方都攞到手啦，其實真係使乜搞到咁僵呢？我就唔係好明啦。
3: 即係我都要睇翻老細佢係咪真係有為呢一套配方投入一啲嘅成本嘅，包括係咪喺即係自己出錢買材料、出食材，留夠時間俾董大廚去試菜呢？咁如果係有嘅話，老細都仲站得住腳。咁如果你話簽埋呢個相關嘅一啲協議，呢個配方咧係歸屬於店鋪嘅。咁你話老細， 你俾翻條配方我，咁呢個咧都講得通。咁但係如果你話只可以係按月發工資嘅，冇額外嘅一啲研發支出嘅，配方都係自己即係廚師自己靠自身嘅手藝慢慢打磨出嚟嘅話，我覺得要佢上交又冇咩憑據咯。
2: 係嗱，咁啊當然啦，就即係各方都會有理嘅。那個關鍵咧就係喺之前咧雙方有冇一個嘅約定嘅，即係如果未有一個嘅約定嘅情況底下咧，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咧真係嗰個拗撬咧似乎係嗰個意義並不是太大，因為

0: 真係公說公有理，就婆說婆有理嘅。
1: 啊，
0: 如果將兩方嘅嗰個理據咧放喺一個天平嗰度咧，似乎呢個天平咧亦都好難會係有即係嚴重咁樣傾埋一邊咁樣嘅一個情況嚇。咁，所以咧就喺呢件事上邊咧，我覺得亦都敲響一個嘅警鐘嘅，就係無論係老細啦、企業主又好啦，或者係員工都好啦，喺呢一個嘅即係保護自己嘅權益上邊咧，似乎係要多啲開口嘅，即係包括話老細啊，要你去再加一啲嘅新嘅工作嘅時候啦。咁呢啲新嘅工作，成個嘅研發投入，你投唔投入呢？如果你唔投入，淨係想享受我嘅成果嘅時候，我作為打工仔又會唔會貢獻俾你呢？咁呢個我覺得係先溝通好，然之後再開展工作，就唔好話開展完工作，你如果冇效果嘅啊，咁就當我冇講過啦。如果呢個效果係極佳嘅嚇，咁啊我嘅呢個知識產權喎，咁樣嗱，你呢種咁樣嘅做法咧，似乎有多少嘅一個？叫做系要挟啊，或者系强度啊，即系甚至严重啲讲强度咁样嘅一种做法啦。
1: 系啊，讲老实啦，即系我为你打份工，你买嘅系我嘅服务，你买嘅系我嘅时间，你唔系买咗我本人啊嘛。
0: 系啊，冇
1: 错。我唔系赎身啊，而家，所以咧，即系都系要依据翻自己入职之前所协定嘅一啲事情啦。
0: 嗯，
1: 如果过分嘅话，咁咪要据理力争噶啦。
0: 系啦，
1: 好。
0: 时间关系，今日同大家倾到呢度先，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继续讨论啦吓。
1: 好，咁啊，今日嘅顺德早晨啦，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李红梅，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吴日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9:01，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偏南风1-2级。大梁消防体验馆开放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 1至周 5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咧系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嘅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唔单止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亦都可以在体验馆入面见识前沿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沿的消防技术。每一日还会有4场的消防教官讲解活动。不过提醒一下，想要参观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佢在近广西巴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一块指路摆，就好有意思。前方7公里，免费赶海，4个鸡乸咁大嘅柱，好远就能够睇到。二购票入院即可，几个柱芝麻咁细。佢嚟一眼望去，以为系免费，用放大镜睇，先至发现系购票入院即可免费赶海。该大嘅唔大，唔该大嘅大嚣，被曝光之后就引发网友嘅关注。个景区嘅工作人员解释话，个摆大系当初电脑上睇效果图，冇觉得啲住细，你间就已经着手更换个摆。大柱同细柱嘅院树比例显然唔系排版失误，而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大柱就负责将人引过嚟，细柱就负责喺扯皮嘅时候有嘢讲。我都写住喺度要买票啦，你冇睇到啫嘛？利用免费嚟一个噱头，先将游客吸引过嚟。到嘅就系游客嚟到李晓嘅心理。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另一种套路就属于裸套路，大家一般都喺商品宣传海报上边睇过嘅啦。大柱标一个白菜价，旁边角落就用一个细嘅柱标。

0: 要一个起住，记得剪起。呢一种靠住可大细嚟模糊关键信息嘅做法，一直喺度消磨住公众嘅信任。而游客兴高采烈嚟到景区门口，先至发现免费嘅前提系买票，个只仔买咗票入去啊！只但系心里边仲系唔舒服嘅，会感觉到被景区喺度捉弄。景区想吸引游客，本嚟系无可厚非嘅。收取门票为系运营成本，亦系一啲文旅行业嘅常态。游客介意嘅，从嚟唔系收费本身，而系被问住刻意误导嘅唔好嘅体验，冇感觉到景区对游客嘅尊重，咁样就好难会有悔斗客。你短期内可能多拉几个游客，之但系长期佢喺度透支住整个城市嘅文旅信用，带住免费细住购票嘅视觉差异，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嘅宣传，侵犯消费者嘅知情权。个今年三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印发咗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大住吸真、小住免责等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旅游行业正是通知里边明确点名的重点领域，个白纸黑住文件都发张近四个月了，这样的事情就是还是发生。文旅经济行到最后，讲究的不是一时的客流，而是悔斗客和城市口碑。互联网时代靠虚假的噱头，可能能够呃你一波不明就里的游客，之但是随之而来的负面评价会迅速地拉低景区乃至整座城市的印象分数，被地方文旅印象蒙上阴影。与其在问住上边投机取巧，就不如在服务上边深耕细作，少一啲算计，多一份真诚。
1: 顺德公谈世界，
0: 广远转数，轻巧转数。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时间嚟到9:07，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咧都喺度慢紧嘅。嗱，高速方面咧，被冲至沙贝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龙大概有1公里。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方向咧，车仔都系比较多，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嘅。好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我哋稍后再见。
2: 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7: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8: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3: 好啦，时间嚟到9:11啊，正式开启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今日咧嚟到星期四啦，哇！再坚持一日嘅话咧，又到呢、这个周末嘅时间啦。咁所以咧呢、这个周末嘅话，大家又有啲乜嘢节目咧吓，可以安排定噶啦。其实啦，我发现咧，即系呢几年啊，我发现咧自己身边嘅朋友咧，唔知点解都系即系越嚟越中意体育啊，体育方面嘅赛事啦，或者体育方面嘅一啲运动啦，呢、这个体育嘅一个氛围，亦都喺我哋顺德系越嚟越浓厚噶吓。嗱，咁上个月嘅话咧，顺德德甲就啱啱落幕啦，系咪？大梁队啊，呢个点球夺冠嘅画面，可能喺现场睇嘅，或者喺视频直播睇嘅朋友，可能嗰个画面仲喺我哋嘅脑海里面喺度转紧，系嘛？咁啊，嗱，德甲嘅话咧就踢完啦吓，系咪觉得咧，即系好似？因为之前咧德甲每个星期都有啊，而家咧每个星期就少咗呢啲嘅娱庆嘅节目啦，系咪突然间咧觉得哎呀好似撑紧啲嘢咁嘅啊？嗱，唔需要急啊，大家，因为咧嗱，足球退咗场啦，篮球咧准备要接棒啦，而且咧系两大赛事接力登场啊，从8月一直打到10月，咁啊顺德嘅一啲球场咧又要热闹起身啊！嗱，中意篮球嘅各位老友记，呢、这个夏天咧真系有得睇啦吓。先讲讲我哋家门口嘅，就系、是、大良街道第10届嘅村居篮球联赛啊，系从8月系打到10月份嘅。21支嘅呢个村居队伍咧系参赛啊，小组赛咧喺新桂社区、丹桂公园同埋近良社区嘅体育公园进行嘅。咁啊，淘汰赛咧会翻到顺峰山公园五行桥前。面嘅广场啊，嗱，今年嘅呢个资格咧进一步系放宽咗，每一队咧最多可以引入5名嘅呢个交流运动员啦，咁但系每节嘅话咧只能够上2个，保证本土球员嘅一个核心嘅地位啊。咁咧系先会进行呢个分组循环啦，再到单场嘅淘汰啦。赛事咧会奖励前8名嘅，咁系仲设置咗呢个总决赛嘅 MVP 啊、得分王啊呢啲啊等等6个嘅个人嘅一个奖项啊。 嗱，咁今年嘅话咧，仲有一个新玩法啦，就系、是、首次去增设咗我哋顺德东部嘅组团镇街篮球联赛，以大良啦、容桂啦、伦教啦三镇街村居联赛球员为班底，咁系组建最强嘅镇街代表队啊！会师顺峰山公园啊，一齐啊上演呢个东部嘅巅峰对决啊！咁三支嘅队伍咧会单循环对决啦。

嘅赛制咧，仲会有新嘅花样嘅吓。咁啊，仲有呢个咩啊？两节十分钟啊，单节先得25分嘅，直接取胜啊！如果打平嘅话，就进入黄金9分啊！边个先攞低9分嘅，边个就可以带走胜利啦吓。话呢啲赛制非常之刺激啊！咁啊，再讲讲国家队级别嘅吓。中国男篮咧系呢个热身赛啊，8月13日起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连打3场啊，8月13日到15日，中国男篮将会喺德胜体育中心系迎战乌拉圭男篮同埋呢个新西兰男篮啊，有少少巧巧啊，咁啊德胜体育中心系有1.2万个啊，12000个嘅座位，咁啊之前咧已经系办过呢个中澳男篮挑战赛噶啦，仲有呢个中欧男篮挑战赛啦，仲有 CBA 嘅常规赛啦，咁目前咧男篮咧已经喺北京集结，23人嘅呢个集训名单咧已经系公布咗噶啦吓。门票方面啊，7月22日星期三上午，即是琴日啦，已经是是琴日啦，今日星期四啦，冇错啦，琴日上午嘅9点啊已经系开售嘅。咁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呢，可以啊喺我哋嘅微信啦搜索看个比赛小程序啊，就可以买到票㗎啦。嗱，咁呢个德甲落网啦，篮球呢将会接棒嘅。呢个夏天嘅话呢，顺德篮球嘅呢个氛围会拉满㗎。8月份呢可以睇国家队嘅热身赛啊。8到10月可以睇川居联赛啊，决战顺风山。嗱，从家门口嘅呢个球场到万人体育馆，我哋嘅篮球爱好者呢今次有眼福啦。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保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系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燃油车同电动车嘅空调咧，似乎用起身嘅感觉有啲唔一样噃。有啲车友话电车嘅空调凉得快。有啲车友话燃油车嘅空调更冻人，咁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喺边度呢？今日就嚟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同电车嘅空调制冷嘅底层原理系一样嘅，都系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嘅。佢核心咧差别在于压缩机嘅动力由边度供给。燃油车嘅压缩机依靠发动机嘅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 杠 C 键啊，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咧就会启动啦。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嘅5%至15%嘅动力。嗰啲排量细嘅车仔咧，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系因为压缩机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咧就冇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喎，因此俾个实用用车建议啦。开燃油车竞速比赛系唔可以开空调噶，所以想减肥嘅朋友不妨咧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系经常要前往嗰啲高寒地区嘅，咁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嘅车型。相比 PTC 嘅电加热模式咧，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咧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呢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样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1: 好啦，继续翻嚟啊！ 嗱，咁头先咧就讲到咗吓，我哋嘅呢个篮球季啊，咁啊有国家队级嘅啊，仲有我哋自己嘅一个村居联赛嘅吓，咁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啊其实咧嗱，讲到篮球啦，讲到呢个运动啦，真系必不可少嘅吓，因为生命在于运动啊嘛，系嘛。我哋平时嘅话咧，即系除咗系会去睇睇一啲比赛赛事啊，我哋自己嘅话咧，对于身体健康啲嚟讲嘅话咧，我哋真系应该要点样啊？多啲做运动系咪？因为身体系自己噶嘛，系嘛？多啲喐喐咧，其实对于自己嘅呢个身体状况咧，都会好多噶吓。咁亦都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身边有冇发生过咁样嘅一件事啊？就系咩咧？就系亲戚啦，或者系同事啊。你平时咧，你睇佢身体咧真系几好噶吓，但系突然有一日咧，听讲话，哎呀！住院啦，跟住咧再一查嘅话咧，查出嚟咧就系一啲比较麻烦嘅一啲病嚟噶吓，咁咧唔知道即系你自己如果系听到咁样嘅话，心里面咧自己唔会话，哎呀突然间窒咗一下，会谂到，哎呀点解好地地嘅一个人突然间就病咗咧，或者系好地地一个人突然间会有啲咁麻烦嘅病咧吓。咁其实咧前段时间咧我自己都翻到过一个数据嘅，就系、是、中国咧有超过一半嘅呢个成年人啊，至少有一项嘅慢性病指标异常啊，血脂啦、血压啦、尿酸啦、呢个脂肪肝啦，呢啲嘢咧，即系佢唔系感冒啊，亦都唔会令到你去发烧啦、流鼻涕噶吓，亦都唔会好似骨折咁样，其实痛到你咿呀咁叫噶吓，佢会静静鸡咁样钻入你嘅身体里面啊，可能一两年你都发觉唔到噶吓，但系当你有感觉嘅嗰一日，往往咧可能已经唔系话早期噶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其实心里面都明白呢个道理噶，身边好多朋友啊，哎呀呢啲我明噶，都想话哎呀过去体检一下，但系咧一忙起身嘅话，可能就唔记得啦，一拖嘅话又一年啦吓，然后咧仲会可能为自己揾个藉口，就系咩咧？我最近咧即系瞓得几好噶，食得几好噶，瞓得又食得嘅，经常会运动嘅，我冇乜嘢唔舒服吓，点解有必要要去查咧？咁样吓，呢句说话系唔系亦都喺你个脑海里面，或者喺你喺心里面出现过咧吓？咁啊，仲有啲朋友咧，仲系另外一种心态咧，就系咩咧？唔敢去查吓，惊查出啲乜嘢之后咧，会为自己添麻烦啊，会影响工作啦，影响生活啦，吓。但系我哋反过嚟去谂谂，问题佢唔会因为你唔去查就消失嘅吓，佢只会因为你发现得迟，会变得更加难处理啊。咁啊，我自己都特别想讲一个比喻，就系咩咧？体检其实就系为我哋身体装一个乜嘢啊？烟雾警报器系咪？佢唔系医病嘅，灭火啊嗰啲都唔系佢嘅工作嚟嘅吓，但系佢可以令到你提前知道边度喺度漏电吓，或者边度喺度冒烟，边度应该要去整吓，等到呢个浓烟滚滚吓，呢个火苗都起晒身嘅时候咧，再想去走，去再想去去跑嘅话咧，可能就唔系报警器可以解决得到嘅事嚟噶吓。咁啊，嗱，听日开始咧，我哋可能会更加忙，一日可能会比一日更加忙啊。生活亦都唔会因为一次体检就停落嚟噶吓，工作亦都唔会因为我哋唞一唞口就自动做完噶吓。但系至少喺忙之前咧，可以为自己点样啊，安排一个体检吓，几百蚊一年一次，换翻嚟嘅系乜嘢啊？系踏实同埋心安，系咪？呢一年里面咧，可能真系冇乜嘢吓，呢几百蚊比呢几百蚊使得仲要更加抵噶吓。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咧？今日嗱，推荐我哋嘅呢一套嘅全民体检套餐啊，系我哋团队咧精挑细选过嘅，就系、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啊。嗱，咁呢个套餐嘅话咧，系分男女专项筛查嘅，男性有43项啦，女性都系有43项啊。咁啊，已婚嘅女性咧有46项嘅全面嘅筛查啊。原价系几多？原价系2000几蚊噶，而家咧我哋嘅呢个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咁啊，套餐里面嘅项目咧又好实用啦，好全面嘅吓，针对性都系非常之强嘅。包括乜嘢咧？包括呢个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啦，咁啊精准去排查我哋肺部嘅结节啦、炎症啦、呢个中隔病灶啦，咁啊筛查精度系远超呢个普通嘅胸片嘅。咁啊搭配埋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 系涵盖咗腹部啦、颈动脉啦、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前列腺等等嘅呢啲部位，高效咁样去筛查血管、脏腑、乳腺以及系生殖器官常见嘅一啲问题啊。咁啊，针对呢个高发肠胃问题啊，套餐咧亦都系配备咗碳十三呼气试验嘅，仲有无痛咁样去筛查呢、這个幽门螺杆菌吓，咁啊预警呢、這个肠胃病变嘅风险，咁啊亦都提示一下吓，如果系要检查嘅话吓，检测之前嘅一个月就唔好去食嗰啲消炎药啦吓，呢、這个一定要注意嘅吓。咁呢个套餐咧，同时亦都系搭配静态嘅心电图啦、心肌标志物五项啦、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嘅健康啊，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嘅筛查啊，覆盖多类嘅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啊。咁啊，除咗我头先提到嘅呢啲咧，其实基础嘅检查都系一应俱全嘅。仲有咩咧？嗱，有呢个血常规啦，有呢、這个肝肾功能啦、血脂啦、血糖等等嘅基础实验室筛查啊，搭配埋内外科呢、這个眼耳。鼻喉仲有口腔全科查体，以及系人体成分检测啊，已婚女性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同埋 TCT 宫颈筛查，有效咁样去预防宫颈病变啊，给予我哋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啊。咁咧套餐咧仲会包含其他嘅一啲多重嘅增值服务啦，例如有免费嘅植物采血啦、中医脉诊啦、中医摸骨调理啦，跟住体检之后咧仲会提供一对一嘅呢个专家报道解读啊，定制健康嘅调理方案，同时咧亦都系赠送营养早餐啦，三个小时嘅呢个免费嘅停车吓，呢个体检嘅体验呢个服务啊，都系非常之贴心周到嘅。咁啊，头先都提到呢个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啊，其实体检完之后咧，系有一个非常之实在嘅环节噶吓，就系呢个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咁啊，呢度咧都要讲多两句，就系咩咧？好多人攞到报告啊，你可能一面懵嘅系咪？话呢个指标咧有高有低嘅，呢个箭头咧有上有下嘅，咁到底严唔严重咧？要唔要复查咧？咁啊上网可能 AI 啊搜翻一圈，点知咧越搜啊越慌嘅啊，咁啊呢啲。事嘅话咧，其实好多朋友可能都遇到吓。第一健康做嘅嘢咧，就系咩咧？就系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一个说话吓，解释清楚啊。你呢里面嘅话咧，边个指标系意味住啲乜嘢？边个咧就应该要重视一下嘅咯？嗬，边个咧就冇有使惊嘅？嗬，听完之后咧，哦，你就明白啦吓。咁样可以为你出一份照住咁样去做嘅话，就可以帮你调理到身体嘅一个。健康嘅调理方案啊，即系唔系嗰一种放之四海皆准嘅一啲废话嚟嘅吓。嗱，呢个嘅套餐嘅话咧系788吓，788，可能咧贵少少嘅一餐饭钱就可以点样啊？就可以换嚟一次全身性嘅呢个年度筛查吓。想要预约嘅朋友咧，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阿朝仔嘅微信吓，大家可以记一下嘅吓，1802810609 1802810609，咁咧你添加嘅时候可以备注一个健康体检就 OK 啦吓。系啦，嗱，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吓，记得一定要善待自己啊，因为善待自己咧，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嚟嘅。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2: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

0: 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咧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寻日咧我出咗去唔到五分钟，想唞啖气啫嘛，翻嚟只脚就多咗四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咧瞓觉，唉，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 V 嗡嗡，真系晚晚两三点，俾啲蚊咧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咧顶住两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系飘嘅。今年大家遇到的呢很多都不是普通的蚊，而是蚁蚊，即是我们所说的花蚊，非常恶的。日头出来咬人，清晨和傍晚更加是它的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很容易跟着门窗、电梯鼠入你家，就算住在很高的地方都避不到。更加犀利的是蚁蚊的虫卵耐寒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一遇到积水它就会批量孵化了，所以真的避都避不切啊。真是靠徒手拍打和传统蚊香对付这种蛊惑活跃的蚁蚊，有时真是力不从心。尤其是家里有小路哥的，有大肚婆的，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没那么放心。今天就介绍一款蚁蚊黑星给你，格林萤路吸入式灭蚊器。这款灭蚊器精准抓住了蚁蚊的觅食习性，蚊呢是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和气味来寻找目标。咁佢呢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将啲蚁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毛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百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喺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还没有关注朋友，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说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回招招得食的小助理的 180-2818-0609。 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睡个好觉。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系啦，咁头先咧就同大家倾完一个体检啊，即系可以将一个烟雾报警器咧装喺自己身体里面啊，可以提前咧去发现呢个隐患嘅吓。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即系唔系话唔想体检啊，系根本冇办法去谂点解，因为佢哋嘅身体咧可能早就报咗警啊，而且咧系定时嘅，每一日嘅凌晨两三点准时响啊。嗱，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一个经历吓，明明咧。你嘅身体即係攰到不得了㗎啦，个头呢一掂到呢个枕头呢可能就瞓着咗，但係到呢个凌晨嘅三四点钟，眼睛突然间就睁开咗喇，个脑呢真係清醒到不得了㗎，好似一部呢开咗倍速嘅一个放映机咁样，日头呢嗰啲烦心事呢会轮返咁样去上阵去上演啊，返来覆去咁样啊，辗转反侧，越諗呢就越瞓唔着㗎。即是你话偶尔一两次呢，可能就系瞓觉之前啊，呢、这个水饮多咗吓，或者呢瞓觉张被呢太厚啦吓。但系如果连续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嘅话呢，而且醒咗之后就再亦都瞓唔着嘅话呢，咁你真系要小心啦吓。嗱，专家话啦，临床上面呢有一种情况叫做早醒，比正

0: 指出啦，早醒其实咧系抑郁发作嘅一个非常之典型嘅生物学抑郁嘅呢个状态底下咧，我哋嘅大脑啊，负责刹车嘅呢个神经全质，即系血清素啦，分泌会减少啊。咁啊，大脑嘅话咧就冇办法维持一个深度嘅睡眠啊，就好似我哋揸车咁样啊，冇咗呢个刹车片，咁你点样可以将部车停低落嚟咧？系咪？咁点样去判断自己只系心情唔好，定系还是系真系抑郁呢？吓，嗱，两个标准嘅。咁第一咧，我哋要睇睇呢个时间先吓。呢种嘅呢个低落嘅状态，如果持续系超过两个星期嘅，而且咧几乎啊，几乎每一日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咁样嘅话咧，跟住第二个睇乜嘢咧吓？嚟睇一个讲完啦，睇时间嘅，第二个就睇功能啊，系咪影响我哋正常嘅生活？如果你发现连呢个冲凉啦、刷牙啦都觉得比较费力嘅话，唔想见任何人嘅话咧，咁就唔系简单嘅一个情绪嘅问题啦吓。咁如果咧，你啊偶尔系即系早醒嘅，或者咧唔确定自己属于边一种情况嘅，其实可以先试下下面嘅几个方法啦。咁啊，第一个就系咩咧？第一个你可以出门运动啦，多啲晒下太阳啦。啊，夜晚嘅话咧，尽量喺11点之前系瞓觉嘅吓。咁啊，瞓唔着咧，就可以试一下呢个478嘅呼吸法啦，吸气4秒，然后咧闭气7秒，再呼气8秒，循环5到6次啊，帮自己慢慢咁样放松落嚟啊。咁啊，可以仲可以点样咧？好好咁样去食饭啦，可以多啲同埋屋企人啦、朋友啦去倾下偈啦。等啊，唔好等呢个心情好咗之后先去做吓啊，系要从每一件嘅小事开始做起，咁样咧心情先会跟住变好嘅吓。咁咧，但系如果早醒嘅话，呢种嘅情况已经系持续咗一段时间啦，而且呢日头嘅呢个情绪呢明显系低落嘅，或者呢根本系提唔起劲嘅嗰一种呢，就唔好自己死顶啦吓，应该睇医生嘅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应该做治疗嘅就一定要去做治疗吓。你个身体呢喺度用呢一种方法同你讲，佢需要俾认真咁样对待㗎吓。好，咁我哋先去睇下呢个报时嘅声音先，我哋等阵翻嚟继续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7，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你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转账，
19: 十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翻嚟啊！咁头先呢我哋就提到咗即係如果你发现呢自己即係凌晨嘅话三四点钟成日会醒嘅话呢这个真係可能身体喺度报紧警嘅，大家一定要重视啦。嗱，倾完瞓唔着嘅，我哋再嚟倾一个可能令到你更加之火滚嘅一样嘢，可能本来你就瞓得着嘅，但係呢就夹硬俾佢吵醒咗。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经历啊，关咗灯之后呢即係迷迷糊糊啊，准备要瞓觉嘅佢嚟啦，耳边呢 V 嗡嗡咁样啊，好似一架小型嘅呢个轰炸机咁样喺你耳边飞嚟飞去啊，咁你一拍拍过去嘅话呢可能个耳仔呢嗡嗡声叫咁样，但係呢个蚊係仲未拍得到㗎，或者呢你起身开灯嘅时候呢佢已经消失咗啦，你关返个灯瞓返低，咦佢又返嚟喎。咁啊，反反复复咁样啊，搞成咒啊，最后咧可能你真系拍到佢啦吓，佢或者系将佢赶走咗啦，咁啊，但系咧可能嗰个时候咧，你一啲睡意都冇啦。但系咧，唔知道咧，大家有冇发现啊？嗱，今年嘅呢个蚊咧，的的确确系变得更加之聪明咗嘅吓。呢个咧唔系我哋嘅错觉嚟噶吓。呢个蚊咧，同我哋以前识嘅嗰一种咧，唔系太一样噶。以前识嘅呢个蚊咧，天黑嘅时候先会出嚟噶吓。你可能点个蚊香，佢就唔敢嚟噶啦。但系咧，而家嘅呢种蚊咧，系咩蚊咧？系花斑蚊嚟嘅吓，佢唔一样嘅，佢日头咧都够胆死出嚟去咬人嘅吓。咁啊，呢个清晨啊、傍晚啊呢啲时段系佢活动嘅高峰吓，而且系咩啊？而且佢嘅攻击性系特别强嘅，咬人系特别痛嘅吓。佢咬住你嘅话咧，好似如果你发现啊，你喺度刷紧牙嘅，你发现有只蚊咬住你嘅，你稍微想赶走佢踢一下噶，但系佢系唔喐噶，佢系死死咁样咬住你只脚唔喐嘅嗰一种，而且咧佢哋飞行系特别之灵活啦，闪嚟闪去啊！你可能你攞住呢个电蚊拍咧追佢，拍一直追佢半日，你都打唔到佢噶。关键系咩啊？关键佢仲要识得转空子啊，跟住门窗啦，跟住一个电梯啦，呢个梯房啦，咁样去溜入你屋企啊，可能你真系根本都发现唔到嘅吓，高层你都可能避免唔到啊。咁啲蚊呢又飞得高啦又飞得远啦，咁我哋真係要有一套乜嘢，有一套嘅一个驱蚊嘅方法啊。往年嘅驱蚊嘅方法呢可能係点下蚊香啦，係咪有窗纱嘅就关下窗纱，係咪咁，但係呢如果係单靠我哋往年嘅呢个传统嘅呢个驱蚊嘅方法啦，随手拍佢或者传统嘅蚊香电蚊棒对付呢啲花斑蚊呢，可能真係显得力不从心嘅，尤其乜嘢，尤其屋企里面有 BB 嘅有人妈妈嘅，我相信呢啲化学嘅驱蚊嘅产品呢你都唔会放心咁样去用啦，係咪？但系啊，或者你可以试下一种物理灭蚊嘅方法，就系咩啊？格林型路吸入式嘅灭蚊器啊！咁我屋企咧日日都喺度用嘅吓，佢唔系普通嘅一个灭蚊灯嚟嘅吓，普通嘅灭蚊灯咧系靠光线去吸引啲蚊过嚟吓，但系而家嘅呢个花蚊仔对于光线系唔敏感嘅。呢一款嘅灭蚊器咧采用嘅系乜嘢啊？首先嗱，讲蚊咬人嘅呢个原理系根据你嘅气味啦、你嘅体温啦咁样去定位去咬你嘅吓。咁呢个灭蚊器采用嘅就系仿我哋人体嘅热感科技啊，主动咁样去模拟人体体温同埋气息，将呢啲蚊咧精准咁样将佢压过嚟啊。咁啊，啲蚊一挨过嚟嘅话咧，就会俾内置嘅呢部高速嘅风扇强力咁样去吸入呢个储蚊盒里面，再通过物理风干致死嘅吓。咁全程嘅话都系冇化学嘅药剂啦，冇烟雾啦，冇异味啦，咁所以老人家啊、小朋友啊、人妈妈都可以安心咁样去使用嘅。而且咧，佢嘅噪音都系非常之低啊，系低于30分贝。咩概念呢？系比一只蚊喺你耳边嗡嗡声叫嘅嗰个声音系仲要细嘅，所以夜晚放喺床头嘅话系唔会阻住你瞓觉，唔会打扰你嘅睡眠嘅。加上咧，佢设计系采用呢个 USB 嘅呢个接口供电啊，你喺插座啦，或者你玩电脑吓插住电脑啦，

甚至乜嘢，甚至用充电宝都可以用得到啊，非常之方便嘅。所以你出差啦、啊、旅游啦、啊、露营啦，随身带住佢行到边度都可以用得到啊。加上咧，佢嘅外观设计系非常之简约嘅吓，放喺屋企咧，好似一个架摆件咁样吓，非常之舒服嘅一个设计嚟嘅吓。咁啊，而家咧，我哋节目咧亦都为大家系争取到一个专属嘅福利吓，我哋朝朝得食嘅听众嘅呢个专属嘅秒杀价，原价系128嘅，俾到我哋嘅听众朋友。限时嘅呢个秒杀价只要几多三位数都唔需要啊，只需要99就可以将佢带返屋企啦。如果你觉得呢个价钱点样啊，你不妨可以上某宝某东去对比一下呢个价钱啊，格林营路嘅呢一款嘅灭蚊器，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㗎啦。买咗之后保证成个夏天呢都喺屋企啊，远离呢个蚊虫嘅一个叮咬啊，99真係非常之抵嘅。仲有我哋呢个库存系有限嘅，所以想买嘅朋友咧，揸紧时间落手啦吓。嗱，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啊，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意个心，派系派对个派啊。进入去之后，可以点入去呢个橱窗啊，橱窗嗰个位咧就可以直接咁样去落单嘅啦吓。仲未关注嘅朋友，嗱吓，搜一搜顺心派啊，就可以揾得到嘅。咁啊，当然如果你仲想要获取我哋节目嘅一啲福利啦，咁亦都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18028180609，咁啊可以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啊！加入粉丝群有咩好处呢？因为粉丝群咧不定期仲会有一啲惊喜嘅活动，同埋一啲实用嘅一啲防蚊嘅攻略系带到俾大家嘅。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南风1到2级。预计未来3日顺德区嘅天气比较炎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咁而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大梁消防体验馆的开放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是集教育、体验和宣传于一体的新型消防科普教育阵地，不单止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亦都可以在体验馆入面见识到前沿的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沿的消防技术。有兴趣参观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0: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咧，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系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啫嘛。百香果你可以买5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6斤到10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系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1到3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系超正啊！出去嘅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喺屋企，你中意饮几多就有几多。金黄嘅酒液裹住百香果嘅香气，影相又好睇，饮落咧又舒服。这个咧就属于各位小姐姐嘅高颜值养生小确幸啦。趁住依家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啦。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南风1到2级。预计未来3日顺德区嘅天气比较炎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咁而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大梁消防体验馆的开放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是集教育、体验和宣传于一体的新型消防科普教育阵地，不单止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亦都可以在体验馆入面见识到前缘的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缘的消防技术。有兴趣参观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好啦，嚟到11:00，一起睇睇路面情况。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有施工，现时比较缓慢的。兴顺路口往广州方向早前有事故，亦都有报慢。轮教三洲市场周边的碧桂路辅道大云线现时比较立落的。另外清辉路东六路口双方向现时有咪摸紧。区荣路大良万丈会双方向现时摆紧车龙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广明高速白东高架桥往广州方向有事故，占用右侧车道，现时有报慢。提提你，因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君安的西堤路华安闸段实行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工期预计到12月31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 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0: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全部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勾声，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柏路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现时有布慢嘅。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方向现时同样布慢。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现时车多缓慢嘅。我提提你啦，容桂联围工农路提段啊，整治工程至12/31号有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嘅。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啊进行封路，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30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加夺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啊，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0: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0: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0: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1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唐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兴，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4: 上次讲到爬龙船嗰啲习俗咧，吓，对于女人嚟讲系有好多要避忌嘅。屋企有白事嘅，又或者讲有身忌嗰啲女人就唔适宜为官采青。睇龙船嗰啲人啊，就唔可以讲埋嗰啲唔吉利嘅说话。而为官嗰啲女人啊，系唔可以掂龙船嗰扎和青嘅。好啦，咁啊，坐。

开青嘅仪式之后啊，端午爬龙船嘅活动先至系正式开始。呢阵时，最大只、最壮健嘅妖兽，俗称爬仔啊，第一时间就上只龙船。嗱，每只龙船啊，按照唔同嘅大细，就平均需要五六十个妖兽。咁嗰啲妖兽坐上只龙船之后，鼓手同埋锣手就已经企咗喺树，拎起锣锤同埋鼓锤，嘣当嘣当，喺一阵喧天锣鼓嘅助威之下，嗰啲妖兽嘅动作啊整齐划一，齐声发出嘿呀嘿呀啲咩吆喝声，一齐出力起掌咯噃。嗱，龙船嘅船头系有个旗手嘅，佢望实前边就揈住支旗仔去校正咗龙船嗰个航向。事因就龙船就太过长啊，虽然左右一齐出力啫，但难免会行歪噶嘛。所以喺船尾嘅嗰个艄公啊，打咗咁眼就望实嗰个旗手嗰支旗仔，拿实支弩，左右猛咁叫只船，乜等只龙船就摆正个方向，又唔好俾佢行歪。嗱，人哋话大海航行靠舵手啊，爬龙船啊一样要靠个舵手去洗太嘅。咁龙船嗰个大鼓啊，就唔系话净系敲响佢嚟助威噶噃，佢最大嘅作用啊，系担负住总指挥呢个职责。头摇二摇呢，要跟住鼓声嘅节奏，而全船嗰啲摇手啊，都要跟住头摇同埋二摇嘅节奏去爬嗰支桨。按照佢哋嘅说话嚟讲，就以其为紧，就以鼓为节啦。嗱，爬龙船嗰阵时呢，嗰啲龙船喺河涌上边咧就来来去去，而岸上睇嘢嗰啲人就起势咁烧啲炮仗去助威。嗱，各位，爬龙船咧虽然大家都好熟，但系你又知唔知道爬龙船啊有趁景同埋斗标之分嘅咧？所谓趁景咧，就系啲龙船啊去表村树访问，大家联络下感情。咁呢个趁景啊，通常就喺五月初一到初五嘅，系各条村互相进行龙船嘅探亲趁景嘅日子。咁各条村啊，就喺岸边嘅树设啲景，咪准备一啲红领啦、白领嘅龙船饼。咁整啲龙船饼做咩啊？攞嚟俾睇龙船嗰啲人掟嘅龙船啊？唔系，准备呢啲咁嘅饼啊，都系俾爬龙船嗰啲人就补充体力。同埋招呼其他嘅表村，所谓表村啊，就系兄弟村之间嘅一种叫法。以前村与村之间咧，通常都系以表亲相称嘅。嗱，咁啊，嗰啲龙船饼啊，招呼嗰啲爬龙船嗰啲妖兽啊，咁即系日日都挂住啲饼喺岸边咯噃。咁又唔系，如果你话挂满啲饼喺岸边嘅话，多多都唔够俾人食啦。嗱，系咁嘅。在端午节前呢，就有一条村就向表村就发出邀请，嗱，这个呢就叫做招景。咁如果表村就接受邀请，嗱，这个就叫做应景了。所以平时我哋所讲嘅应景呢，就系咁样得嚟噶啦。咁喺龙船景嘅当日啊，如果约派嘅龙船就去到主办龙船景个村落嗰处探访，这个就叫做趁景。按照传统嘅习俗嚟讲。嚟趁景嘅龙船啊，就会喺招景嗰树咧就来回爬几趟，然后就上岸点着香花灯烛去拜祭河神，然后就递上龙船简俾主办方，即系主人呢一方啦。而主人嘅呢一方咧就会招呼佢哋休息食饼，并且回分封谢帖，咁啊对佢哋嚟趁景就表示感谢嘅。趁景嘅龙船喺离开之前呢，又是会喺呢条村树来回咁兜几个转，即系来回咁爬几趟咯。咁佢哋嘅做法意思即系表示感谢，呢个又叫做回笼啊。咁有啲地方又叫做回笼嘅，回笼又好，回笼又好啦，都系一样嘅意思。咁讲完趁景之后咧，我就讲下放镖比赛。所谓放镖比赛就系赛龙夺锦嘅活动。嗱，传统嘅斗镖啊，都揀喺比较阔啲或者讲系冇弯道嘅一啲河涌，以及系江面嘅树进行嘅。咁中间就设啲浮标或者讲系树一啲竹竿去划界，使到两支船队就唔可以越界。
比赛嗰阵时，锣鼓喧天，乜夹岸嗰啲呐喊声啊，可以直头拆天咁仔。喺江面比赛嗰啲龙船啊，一只只都好似出水蛟龙咁，随住嗰啲锣鼓声，好似支箭咁气势咁飙。头尾旗手呢，喺转折点或者讲系冲刺点嘅树咧，就必须各执一面旗，亦就话青。而且喺冲刺点嘅树啊，抢旗亦就话抢青之后，嗰个头旗手都必须喺只龙船嘅树企稳几秒钟之后，唔跌落水咁先为之赢。如果你话嘣声一直跌落水，嘿，唔好意思，嗰支青啊白抢，最后都系输嘅。咁如果喺比赛过程当中越界，或者讲阻住其他船行，甚至乎你有人跌落水，咁亦都算输。经过几轮比赛之后，赢咗嗰个呢就叫做撞头啦。嗱，撞呢系撞完嗰个撞噃，唔系冚头埋墙撞墙嗰个撞啊。嗱，呢个撞头啊又叫做冠军。咁攞到冠军之后呢，主办方啊就会俾支锦标过佢，呢支锦标就叫做撞头锦标。咁攞咗呢支锦标之后啊，跟住就簪花挂红，绑实喺只龙船嗰树，并且大排筵席就以示荣耀啊。好啦，咁爬龙船嘅活动结束之后呢，仲有好多嘢搞㗎噃。咁搞咩呢？一个就係送龙，第二个就係藏龙啦。藏龙卧虎个藏龙啊。咁亦就话将隻龙船重新埋返喺个河涌嗰啲泥底嘅树，咪等明年再挖过出嚟。搞掂晒啦，咪全村一齐就出嚟食龙船饭，咪庆祝呢个活动嘅圆满结束。嘿，讲到龙船饭啊，而家好多地方都仲有㗎，尤其係南海嘅官窑同埋平洲嘅下滘嗰边。讲起龙船饭嘅菜式呢，咁佢通常都有九个至十几个菜式。九个菜咩寓意呢，就九子登科，就长长久久啊。而十个菜嘅呢，寓意就十全十美。食饭期间嗰种开心法，唔使我喺处讲，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以前食龙船饭呢，通常都系自己条村嗰啲人食嘅啫。咁但到咗而家呢，嗰种气氛呢，希望能够感染更多嘅人。所以条村嗰啲人啊，都会请埋嗰啲亲戚朋友、远亲近邻一齐过嚟开心。总之自己报席，你请一百个人都得，你报就得啦，有人帮你煮嘅。嗱，讲起广东人啦吓，唔理咩节庆活动都好，都免不了要大拆一餐，梗嘅。啊，边个边个新屋入伙，又拆一餐；阿乜水生个六胞胎，又拆一餐。啊，边个边个抽奖啊，嘿，中个电饭煲，又拆一餐。总之中个几百蚊嘅电饭煲，肯定要摆返十围八围，要可贺佢嘅。如果唔系咁，嗰啲亲朋戚友点会肯过嚟嘅？嗱，我正话讲到嗰啲龙船饼啦，其实啊，佢系广式糕点嘅一个总称，佢包括嗰啲白领、红领、黄领、核桃酥、鸡蛋糕等等。咁由于系端午节爬龙船必备嘅一啲嘅食品啊，所以就叫做龙船饼啫。咁如果你话人哋婚嫁嘅时候呢啲饼就叫做嫁女饼咯。咁虽然叫法唔同啊，实质上品种都系大同小异嘅。其实讲开龙船饭呢样嘢啦吓，除咗头先讲嘅咩韭菜一汤白饭任装之外，咁有啲地方就唔系话一碗碗咁煮，而系成盘上。嗱，呢个就叫做大盘菜啦。咁传统嘅大盘菜呢，嗰啲用料啊好多嘅，譬如讲萝卜、枝竹、鱿鱼、猪皮、冬菇、炆鸡、鱼蛋以及猪肉。如果现代啲嘅呢，就更加多料啦，咩猪、鸡、鸭、鹅、虾、蟹、冬菇、鱼蛋，再加埋啲土有虾干、猪皮、枝竹、萝卜等等等等，一层冧一层。嘿，总之嗰隻盘呢就好大隻嘅。咁食大盘菜你唔可以抄㗎，因此係一层层咁食落去，越食就越好味。咁按照整大盘菜嗰啲村话呢，用啲大盘菜招呼啲村民同埋宾客，就显得更加亲热，就更加热闹喎。总言之呢，喺广州啊，食呢样嘢系所有节日嘅一个永恒嘅主题之一啊！
咁好多人咧讲起广州咧，唔系讲做生意就系讲饮讲食噶啦。嗱，其实啊，广州系一个好复杂嘅城市，每个人啊都可以喺呢处揾到自己嘅位置，包括嗰啲肩不担担、手不提篮嘅儒生，即系嗰啲读书人咯。话说喺康熙22年，朝廷就铲除咗上之信，乜天下就渐趋太平啊！之但经历咗改朝换代嘅动荡之后，整个儒林就十分之消沉。明朝留低落嚟嗰啲书院就已经凋零不堪，士隐学子就更加系星飞云散。咁当时为咗提振民运衰颓之势啊，番禺知县李文浩呢就喺清水濠畔嗰处就复修潘山书院。呢个头一开啊，嘘，就好似挖井嘅时候挖个泉眼咁，嗰啲水就源源不断咁涌出嚟。之后陆续续就有官员就创办一啲教育机构，譬如讲广东督粮道长医啊，就以办岭南义学嘅名义，喺龙床街嗰处就恢复翻附庸书院，同埋开办瑞城书院。知府刘茂荣啊，就喺城南嘅木牌头，即系而家嘅太康路嘅木牌头嗰处就创办珠江义学。巡抚李士精就复办廉溪书院。咁呢啲书院义学规模都唔系好大，之但有垂范嘅意义喺书。到康熙46年嘅时候，内阁学士满批呢就嚟广东啊主考乡试，跟住就接任广东巡抚。就喺佢同原来嘅巡抚交接嘅时候啊，两广总督赵宏灿就建议话喺广州就办一所大书院咁话，于是呢就几个人共同捐资，就喺若州嘅东边，即系而家嘅越秀书院街嗰处啊，利用双门底嘅旧盐师署啊作为院址，创办嗰个越秀书院。呢一云咧有官方嘅招牌勾喺处，起点啊肯定高噶啦。后尾喺雍正、嘉庆、同治三个朝代，又做过大规模嘅修葺，因此呢一间咁嘅书院就更加宽敞整齐啦。讲到呢间大书院咧，佢嘅教项亦都好特别噶。每月嘅初三系官课，咩官课呢？就是、由总督、巡抚同埋国师到带你哋轮流去书院嗰处坐堂、命题以及批卷。而每个月嘅13同埋23呢两日就叫做管课，乜管课呢？由边个上嘅呢？就由院长上啦。咁嗰啲学生啊，每个月就考课3次，专门整嗰啲伪帖诗为主咯。而佢考题以及出题嘅形式就完全模仿嗰个科考嘅。如果经过3次考试成绩都系喺后5名嘅咧，唔好意思，正课生就会降为外课生。而副课、外课生呢就即刻除名。咁如果你话3次考试都好优秀嘅，外课就升为正课，副课就升为外课，而且书院呢仲设有高课同埋考课嘅奖赏嘅添。入书院读书嘅目标系科考，咁嗰啲学生能否合格试业，以科考成绩就作为最后嘅一个标准。虽然学制定为3年试业，但实质上啊，每逢大比年就会假设考试去筛嗰啲人噶啦，咪整整下咧一年筛一次。对于生徒嘅年龄就倒系冇咩限制噶噃。当时其中有一个叫梁锦嘅生员啊，80几岁都仲走去读书啊。咁啲官府嘅官员见到佢咁落力，所以就特意送咗佢一石米。10斤猪肉就作为奖赏佢嘅一啲表示。咁个白野公收到呢啲米同埋猪肉之后，梗系好开心啦。官府亦都好欣慰，唉，总之皆大欢喜系啦。书院嘅一院之长呢，宋朝同埋明朝嘅时候就叫做山长噶。咁到咗清朝乾隆嘅时候，先至改称为院长嘅啫。但系习惯上边咧，仍然叫做山长。广州嘅越秀书院啊，第一任嘅院长系边个呢？当时系赵宏灿请嘅一个叫做梁无忌嘅人。梁无忌啊，字王固，号南朝，广州番禺人，贡生出身，从来冇中过举，
但系佢咧同前明嗰啲遗民交往密切。

0: 所以赵宏灿啊睇中嘅就系佢呢样嘢咯。嗱，咁喺越秀轩历任嘅院长当中咧，一个姓何嘅南海人，佢名叫梦瑶，何梦瑶啊。嘿，讲起何梦瑶咧，都算系一个奇人咯。乜点样奇法咧？有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

0: 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6: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的假期。高铁、飞机固然快捷，但缺少了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的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啦。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嘅销量咧同比大幅跌咗40%，新能源皮卡市场嘅份额咧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同埋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看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距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没有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下来的费用都足够你吃一餐劲的。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的货斗还可以收纳单车采购的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的热销不只是市场数据的变化，更是全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兴起，承载着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的追求。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完拱门处就可见显眼的奇瑞纯电皮卡。 找协顺龙门店咨询，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1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南风1到2级。预计未来三日顺德区嘅天气比较炎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咁而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大梁消防体验馆嘅开放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系集教育、体验同宣传于一体嘅新型消防科普教育阵地。唔单止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亦都可以在体验馆入面见识到前缘的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缘的消防技术。有兴趣参观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叹世界。
1: 佢最近广西巴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一块指路牌就好有意思，前方7公里免费赶海，4个鸡乸咁大嘅柱，好远就能够睇到。二购票入院即可，几个柱芝麻咁细，佢嚟一眼望去以为系免费，用放大镜睇先至发现系购票入院即可免费赶海。该大嘅唔大，唔该大嘅大嚣，被曝光之后就引发网友嘅关注。个景区嘅工作人员解释话，个摆大系当初电脑上睇效果图冇觉得啲住细，嚟间就已经着手更换个摆。大柱同细柱嘅院树比例显然唔系派板失误，而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大柱就负责将印引过嚟，细柱就负责喺扯皮嘅时候有嘢讲。我都写住喺度要买票啦，你冇睇到啫嘛？利用免费嚟一个噱头，先将游客吸引过嚟。到嘅就系游客嚟到李晓嘅心理。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另一种套路就属于裸套路，大家一般都喺商品宣传海报上边睇过嘅啦。大柱标一个白菜价，旁边角落就用一个细嘅柱标一个喜柱，几多钱喜？呢一种靠柱可大细嚟模糊关键信息嘅做法，一直喺度消磨住公众嘅信任。而游客兴高采烈嚟到景区门口，先至发现免费嘅前提系买票，个只仔买咗票入去啊，只但系心里边仲系唔舒服嘅，会感觉到被景区喺度捉弄。景区想吸引游客，本嚟系无可厚非嘅。收取门票为系运营成本，亦系一啲文旅行业嘅常态。游客介意嘅从嚟唔系收费本身，而系被问住刻意误导嘅唔好嘅体验，冇感觉到景区对游客嘅尊重，咁样就好难会有悔斗客。你短期内可能多拉几个游客，之但系长期佢喺度透支住整个城市嘅文旅信用。带住免费细住购票嘅视觉差异，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嘅宣传，侵犯消费者嘅知情权。个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引发咗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大柱吸睛、小柱免责等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旅游行业正是通知里边明确点名的重点领域，个白纸黑柱文件都发张近4个月了，这样的事情就是还是发生。文旅经济行到最后，讲究的不是一时的客流，而是悔斗客和城市口碑。互联网时代靠虚假的噱头，可能能够呃你一波不明就旅的游客，之但是随之以来的负面评价会迅速地拉低景区乃至整座城市的印象分数，被地方文旅印象蒙上阴影。与其在问住上边投机取巧，就不如在服务上边深耕细作，少一啲算计，多一份真诚。
0: 顺德公谈世界，
1: 广远转数，轻巧转数。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1: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诶，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咧，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咧硬到转唔过嚟，就系夜晚翻嚟点去咧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咧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咧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边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啦，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边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价，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咧系分为男女专项嘅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咧就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啦、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噶。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嘅一项都唔会漏。針對高發嘅腸胃問題咧，碳13呼氣試驗，無痛篩查幽門螺桿菌，預警腸胃病變風險。温馨提示大家，做呢個檢測之前嘅一個月咧，都唔好服用消炎藥。另外仲有靜態心電圖加心肌標誌物5項，雙重守護心腦血管健康。7大腫瘤標誌物篩查，覆蓋多類高發腫瘤，實現早篩早防。基礎嘅檢查咧都一應俱全噶，血常規啊、肝臟功能、血脂、血糖，加埋內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體，仲有人體成分檢測。已婚嘅女性咧，仲有專屬嘅婦科白帶 TCT 宮頸篩查，有效預防宮頸癌變，俾到女性實實在在嘅呵護。不過啦，講開又講，體檢你最驚係咩呢？最驚就係你攞住一堆報告單，上面啲箭頭咧上上落落，啲指標高高低低，望咗半日，哎呀頭暈暈，都唔知應該問邊個，更加唔知應該點算。最後份報告往櫃桶入邊一塞，等於就白檢啦，係咪？但係我哋呢個套餐就與眾不同喺呢一度啦。體檢員唔係冇人理你噶，每一位體檢嘅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對一嘅專家報告解讀，唔係是但講幾句就打發你，而係坐落嚟一行一行同你講清楚。 嗱，呢个指标咩意思？嗰、那个数据反映咩问题？你后续要注意啲乜嘢？点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嘅健康调理方案。飲食點樣食啊，作息點樣調啊，邊啲方面要重點觀察啊，咁明明白白話俾你知，攞住個報告就唔使慌，有人同你指條明路，咁樣先係真正嘅體檢啊嘛。增值服務呢，仲有免費靜脈採血、中醫脈診、中醫摸骨調理，再送營養早餐同埋三小時嘅免費停車，788元，幫身體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篩查，花小錢辦大事。想预约这个体检的朋友呢，记得加我们的小助理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呢就可以报名咨询了。同样都可以关注呢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喂，这个录几好笑啊？
1: 喂
0: ，OK。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湾岛经济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点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呢，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呢，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呢，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

0: 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咁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嘅车型，相比 PTC 嘅电加热模式咧，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咧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唔影响加速，但系咧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先至系两者嘅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咁先能够兼顾舒适同埋用车效率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了。农行开立的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901真系得
1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9: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9: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1: 喂，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之前，
22: 系咁啊，都例牌要送啲好嘢俾大家嘅，啊就系呢个嘅
21: 送，我哋要讲系
22: 送个消息俾大家。系咁啊！即系唔知大家咧就小朋友啦，喺呢个暑假入边啦，咁啊我都知道好多朋友仔咧就会带小朋友出去旅游嘅，咁样旅游完翻嚟之后咧，都需要咧就系、是、学多一啲嘅嘢，咁样咁啊，大家亦都不妨考虑一下咧，就系、是、呢、這个。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嘅，嗱咁呢个体验活动咧就唔系话走马观花啦，即系唔系简单咁样行下展馆啊玩下咁就算啦吓，咁啊亦都有包括咧就系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嘅吓，咁样嘅一个嘅活动啦，咁啊会行入呢座嘅中药水晶宫啦，化身一日嘅小郎中啊吓，咁啊会沉浸式去触摸咧千年嘅中医药文物噶，咁啊亦都会系行上呢个嘅药王山。 啦，咁啊体验呢个神农采百草，咁啊参与呢个南岳寻宝嘅挑战嘅，亦都系一个超沉浸式嘅实景探索嚟嘅。
21: 嗯，除此之外咧，亦都会系走进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知道乜嘢系陈皮啦，认识一下乜嘢系广藿香啦，等等一啲岭南嘅道地药材，可以近距离咁样睇一睇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系点样运作嘅，感受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啦。
22: 嗯，咁啊，同时都会有呢个嘅用媒专属嘅小记者嘅实训啦，咁啊，资深嘅记者咧亦都会系教小朋友咧就手机影相啦，点样先可以影张靓相出嚟啦，咁同埋咧亦都将佢嘅所见所闻咧写成一个新闻写作嘅，咁啊，优秀嘅稿件咧仲会有机会咧登上呢个珠江商报添噶，咁啊，既然啦嚟到融媒啦，咁啊一定要感受一下咧，就系专业嘅演播厅咧，作为一个嘅小主播系点样嘅一种感受吓，咁啊到时咧啊呢一个嘅播报嘅视频咧，仲会有机会咧上线，上得融媒嘅官方账号添噶。
21: 嗯，仲会有咧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传统嘅药膳魅力。放心啦，各位家长，因为今次嘅活动咧系全程大巴接送嘅，含每一日嘅午餐啦，统一会购买意外险，会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嘅。咁而家咧，亦都系面向顺德7-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咧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临名额有限嘅咋。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又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星呢个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进行留言报名，一齐就可以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0: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21: 好啦，咁啊，开启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哇，喺即系先嗰几日都仲系落紧雨啦，气温都冇咁攞命嘅，但系就喺今日早上嘅时候，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就悬挂啦，炎叻叻嘅天气咧
22: 又翻嚟
21: 啦，
22: 系啦，咁啊，即系呢几日咧系睇住嗰个温度计咧，系慢慢咁样上升啊，即系好多人咧可能会喺咁热嘅天气咧，如果而家行出室外咧晒住，可能晒几分钟咧会有一种即系头晕晕啊，或者系成身冇力啊咁样嘅一种情况啊，嗱，咁遇到呢啲情况咧，可能好多朋友仔就会第一反应就系话啊。气温太高啦，应该系中暑啊咁样。但系咧，我哋今日节目咧要同大家去普及一样嘢吓，喺气温高嘅时候咧，呢种症状啊，即系头晕晕啊，成身冇力嘅呢种症状咧，有可能系另外一种嘅急症咧所导致嘅。今日要讲嘅就系热中风啦，热中风即系中风有分冷热嘅。啊，咁我哋今日会着重讲讲热中风吓。
21: 嗯哼，咁其实咧进入夏季之后咧，好多个地方都会发生一啲极端嘅高温天气嘅。咁而喺睇翻7月13号嘅时候，这个国家疾控局啦，同中国气象局咧，亦都系联合发布咗今年嘅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各个省份亦都系陆陆续续咁样发布咗高温预警嘅。核心意思其实都系得一个嘅啫。就是高温之下，你除了要防暑，更加要防病。
22: 嗯，
21: 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脑中风呢就只会在冬天啊比较冰冰冷冷的季节才是属于是高发时期。
22: 是
21: 但是事实上在高温天气呢都很容易会引发热中风的。
22: 嗯，
21: 看回2024年我国研究人员在 BMC 公共卫生期刊上面是刊发了一项研究，也都发现到了当环境的气温达到 30.5 摄氏度的时候，缺血性脑卒中啊，咁个风险咧系要比舒适嘅温度，舒适嘅温度系指24.4摄氏度，咁比呢个舒适嘅温度咧系暴增咗48%嘅。
22: 系，
21: 换句说话嚟讲，就系而家呢一种出门就一身汗嘅天气咧，我哋嘅脑血管可能都系承受住比平时更加之大嘅压力噶。
22: 嗯，嗱，咁啊，点解高温天气咧会即系容易会引起呢个热中风咧？咁当然听个名字就知啦吓。唔热嘅时候咧，点会有热中风咧？咁啊，头先每一日都讲到就系话，中风咧，大家可能比较多嘅一个即系第一印象咧，只会喺冬天吓，即系天寒地冻嘅时候咧去发生嘅。但系咧， 專家喺度講啦，其實有四個原因咧，係會導致到咧喺呢個嘅夏天咧炎熱嘅天氣咧，都會出現一個中風嘅現象嘅。嗱，不過講起話熱中風咧，佢就唔係話一個標準嘅醫學術語嚟嘅，但係咧佢嘅意思咧係話喺高温天氣啦，即係話高過32攝氏度嘅時候咧，發生嘅一個腦卒中嘅事件嘅。咁大多數嘅熱中風咧，都係屬於一個缺血性嘅腦卒中嘅。其實大家可能會聽。脑梗呢个词可能会听得多啲吓，即系同样嘅意思嘅。嗱，夏季脑卒中高发咧，第一个原因就系大量出汗啦，我哋嘅血液会变得黏稠啦，血流嘅速度亦都会变慢嘅。嗱，夏季高温，我哋自然咧出汗会多咗嘅。如果系嚟唔切及时补水嘅话咧，我哋嘅身体咧就会处于一种隐性脱水嘅状态吓。咁我哋嘅血容量会减少啦，血液嘅黏稠度会升高啦，血流嘅速度亦都会变慢嘅。呢、这个情况底下咧，系比较容易喺我哋嘅血管入边咧形成血栓。一旦堵塞咗我哋嘅脑血管嘅话咧，就会诱发呢个脑梗。嗱，呢个就系第一个原因啦。
21: 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冷热交替，血管咧反复进行收缩痉挛吓。室外咧就系高温暴晒啦，一入到室内多数都开空调噶啦，咁系低温空调嘅时候就会觉得好舒服。虽然呢种舒服咧。確實係即係幾爽嘅，咁
22: 令人向往係嘛？
21: 係啦，咁但係一冷一熱咧，亦都會刺激到我哋嘅腦血管係進行反覆嘅收縮啦，同埋痉挛嘅。咁當血管入面嘅唔穩定嘅一啲斑塊容易脱落嘅話，就會跟隨住血流啦，係堵塞咗腦血管，引發急性腦梗嚇。
22: 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血壓嘅波動會大嘅。嗱，我哋都知道啦，夏天天氣熱啊嘛，我哋嘅血管會擴張嘅，好多嘅高血壓患者咧喺呢個天氣熱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嘅錯覺嘅就係點樣咧？發現點解最近呢段時間咧去測測呢個血壓嘅時候咧，係嗰個血壓係降咗落嚟咧咁樣。咁有啲朋友仔咧可能會即係比較曳啦啊，就喺呢個時候咧就自己減藥啦，甚至係停埋添啊，覺得哇呢、這個我連續測咗幾次都 OK 喎、啊，呢、這個血壓係冇咁高咯喎。嗱、啊，呢、這個真係一個比較常見嘅危險誤區嚟㗎。實際上邊咧夏季咧喺夜晚都會比較悶熱啦，可能嗰個睡眠質量都會差啲啦啊，咁啊同埋咧就情緒咧會因為呢一個嘅天氣嘅原因咧會煩躁少少嘅。咁啊血壓喺夜晚啦。日头啦，那个波动其实几大嘅，反而会比较容易咧诱发呢个脑出血啦，同埋脑梗嘅，要特别留意翻吓。
21: 系啦，嗱，虽然我哋经常讲咧，就系建议大家唔好话喺高温天气之下咧进行户外活动，但系不等于我哋叫大家唔好喐。该活动嘅时候都系要活动嘅，你唔好话一到夏天，哇，出面热辣辣咁样。咁梗係喺冷氣房舒服啦，於是乎呢就一撇咁就坐喺度啦。又或者係坐喺度嘅時候啊好無聊喎、啊、玩下手機啦睇下電影啦咁樣。於是乎呢又利用夜晚嘅時間捱夜進行放鬆。活動量減少啦其實血栓嘅風險都會增加嘅。因為大家相信夏天嘅時候呢好熱都係鍾意留喺室內㗎啦。好經常坐喺度唔喐捱夜追劇。捱夜追劇，仲有系缺乏运动啦，以及系血流缓慢，呢啲咧都系近年嚟中青年卒中高发嘅重要原因。你唔好谂住自己后生就冇事，
22: 系啦，咁
21: 后生都要多啲喐嘅。
22: 系啦，咁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咗，就系话喺呢个即系天气高温嘅时候咧，咁呢个中暑同埋咧热中风嘅呢个嘅即系表象咧。这个表象是比较相似的，即是都是头晕晕啦，成身无力啊咁样。点样区分呢？嗱，呢样嘢呢就真係要比较留意先得㗎。因为临床上边呢好多热中风呢都系被延误治疗嘅。个原因就係啱啱一开始嘅时候呢都以为自己系中暑嘅啫。咁其实两者呢有啲症状的确系比较相似嘅，但系本质呢系完全唔同㗎。嗱，我哋要学识去区分嘅，唔系话即系希望大家遇到啲情况绝对唔系咁样
21: 㗎。
22: 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不断讲，希望大家学习更多嘅知识啦，就系为咗可以更加好咁样认识我哋自己嘅身体啦，同埋喺关键时候可以起到一个决定性嘅作用㗎。我哋学识区分咗中暑同埋热中风呢，关键时候仲可以救命添噶。嗱，首先睇睇普通嘅中暑咧，会有啲点样嘅表现啦，就系成身出汗啦、冇力啦、头晕啦、心口翳住啦，甚至会有恶心嘅一啲咁样嘅情况嘅。嗱，四肢嘅活动咧系对称正常嘅。咩叫对称正常呢？就系左手可以喐到，右手都可以喐到。个嘴系唔会歪嘅，讲说话系正常嘅，只不过系个人好攰啫。咁去到阴凉嘅地方唞唞或者系补充一啲嘅水分之后咧，那个症状会系明显缓解嘅啦。 嗱，呢个系普通中暑嘅一个表现嘅。咁而热中风系点样咧？其实热中风咧，或者我哋可以即系将个热字咧稍稍放埋一边先。中风嘅表象其实就系呢个嘅脑梗嘅一个表象吓。
1: 嗯，
22: 通常会系点样咧？一边啊单侧嘅一个手脚会系有麻木嘅一啲现象啦，冇力啦，抬唔起啦，嗱呢个就系唔对称啦，四肢唔对称啦，即系左右手咧有一边可能系抬唔起，即系举唔起只手啦，或者系抬唔起只脚咁样嘅，咁啊有亦都唔少嘅情况咧会系出现，即系嗰个口角会斜啦。即係會係歪嘴啦，
1: 但係佢自己本人係唔覺
22: 唔知嘅，係啦，而且仲會係不自覺咁樣流口水添嘅。嗱，講嘢咧會係即係含糊不清啦，聽唔清人講嘢啦，表達可能會有困難嘅。咁啊，同埋咧會有一種情況咧，就係突然之間會好暈啊，同埋行路行到歪歪斜斜嘅。即係要人哋扶正條路嗰種嘅，係同埋睇嘢咧會係模糊嘅。嗱，呢啲症狀咧就係中風嘅一啲症狀嘅。咁而熱中風咧，其實個症狀都係一樣嘅。所以大家要識得區分咧，就係呢個熱中風啦，同埋中暑嘅一啲情況。特別係呢個四肢可唔可以對稱正常活動咧？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即係明顯嘅一個表象嚟啊！
1: 所以大家咧亦都記住一句説話啦。其實熱中風嘅核心特徵咧就係單側異常，只要身體出現咗任何單側嘅，即係一邊啊左或者係右單邊嘅唔對稱，唔理你有冇發燒，唔理你有冇出汗，都要優先考慮一下中風，咁就即刻去揾醫生啦。千祈唔好耽誤你就話，我休息唔好啫嚇，咁啊隻手痹痹地，然之後又舉唔起啊，跟住有啲唔係好舒服啊咁樣。其實穩陣起見，你真係要先揾揾醫生嚇。有時候唔好話自己去判斷自己有冇問題。
22: 冇錯啦，嗱咁啊，亦都要即係特別提醒翻咧，有五種嘅朋友仔咧係比較容易出現一個熱中風嘅，大家要即係。真係要對號入座啦，要特別留意返嘅。首先第一種呢就係慢病人群嘅，因為本身有呢個高血壓啦、糖尿病啦，或者係高脂血症嘅朋友呢，腦血管可能都會存在一個狹窄或者係硬化嘅。咁呢個亦都係有發中風嘅一個先決條件嘅，係咪？所以喺高溫天氣底下呢，慢病人群呢要進一步要留意返自己嘅嗰個風險呢係有所增加㗎。
1: 好，咁另外一個呢就係老年人群啦，65歲以上嘅老年人體溫調節中枢功能呢可能會減退嘅。对于话体内缺水，其实佢系唔敏感，经常都会唔觉得自己系口渴啊，就唔记得饮水。咁同时咧，有一啲嘅老人家系高温天气，亦即系室温大于32摄氏度，都唔用风扇。或者是不开空调，面临着脱水的风险。好，咁当呢啲因素叠加的时候，就会导致到血容量减少，血流变得更加慢，为血栓咧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所以呢，老年朋友65岁以上的老年

0: 水嘅，导致到血液浓缩啦，增加中风嘅可能性。另外，除咗话长期喺当你长时间留喺一啲室温过低嘅空调房入面，室内外嘅温差系会太过大，咁血管亦都会被迫频繁收缩同埋扩张嘅，血压亦都会随之而升高，增加咗中风嘅风险。
1: 咁亦都提醒咗咧，就系喺呢一个嘅热辣辣嘅夏天入边吓，亦都要即系慎防翻呢一个热中风嘅风险嘅。呢个时间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嘅，咁啊转头翻嚟都会同大家讲到另外一个嘅话题，就系话热辣辣嘅天气咧，有啲朋友仔会发现咧自己个头咧。哎呀，即系洗完两个钟头又出头油啊？点解咧？点解有啲人嘅嗰个头油系特别多嘅咧？转头翻嚟，我哋会倾倾呢个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9。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恐恐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KO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一到夏天咧，除咗话嗰啲皮肤变得油之外咧，嗰、个头都特别好油水嘅、哦，
1: 系即系可以炒餸，
0: 零立立嘅吓、
1: 啊。其实头皮出油咧，就好多朋友仔就会觉得，哎呀，真系。即係去見一啲重要嘅人嘅時候咧，成頭油咁樣就唔係幾好嘅。咁所以咧喺好多長頭髮嘅朋友啊，即係無論男女啊，長頭髮嘅朋友咧就即係都會流傳一個嘅叫做不成文嘅標準嘅，就係話當佢長頭髮嘅喺咁熱啦啦嘅天氣咧，佢出嚟見你嘅時候咧，嗰啲頭髮好清爽咧，即係證明你係好重要嘅，因為佢洗咗頭先出嚟見你咁樣。即係會有一個我聽講係有咁樣嘅一個即係不成文嘅規定嘅。
0: 有兩個極端嘅，
1: 兩個極端，
0: 一個咧就係、是。无论如何都会系執拾好自己，即系起码洗个头啦，唔好话污歪歪咁样。
1: 系
0: 女性嘅话可能会轻轻都系即系扇个灰啊咁样，化个妆咁样，会系有咁样嘅情况。呢、這个都系会见好重要嘅人啦。
1: 系
0: 另外一种情况都系见好重要嘅人，就系
1: 冇所谓嘅，
0: 就冇所谓嘅，唔、洗头就唔洗头。唔化妝就唔化妝，起身刷個牙咁樣出去食早餐，即係刷個牙已經係最大嘅尊重噶啦。即嗰、那個朋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見嘅嗰位都係好重要嘅。正正因為佢好重要，所以我先可以將我自己毫無保留咁樣
1: 最真實嗰面俾佢睇，
0: 最真實嗰面咧，最污衊嗰面俾佢睇，因為都唔會嫌棄啊嘛。
1: 係嗱，咁其實講到話頭皮出油咧，就。

0: 真係一件正常不過嘅一件事嚇。咁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到就係話，即係定期清潔好就 O K 嘅啦。啊，唔需要話即係出少少油咧，就係咁喺度洗頭嘅。
1: 嗯。
0: 但係如果頭皮嘅油脂分泌太過旺盛嘅話咧，即係話出油太過多同埋太過頻繁嘅話咧，咁就要揾揾一啲嘅原因啦嚇。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即係不妨揾揾遺傳嘅因素啦，即係將呢個責任咧卸翻俾上一代嘅。有啲人咧天生嗰個皮脂腺咧係比較發達嘅嚇，咁啊皮脂腺嘅密度高啦，活性亦都強啦，就會導致到咧油脂嘅分泌咧係比較旺嘅。嗱呢一種遺傳傾向咧，可能會導致到咧可能會係因為遺傳嘅因為遺傳因素咧而導致到頭皮比較多油嘅朋友咧，都會有另外一種情況嘅，就係、是、個面啦，例如額頭同埋個鼻咧出油都係比較多嘅。如果你同時咧頭即係嗰個頭皮啦、面部啦、額頭鼻嗰個出油量都比較大嘅時候咧，
1: 反正你成個頭都係油啦。
0: 冇錯，你可以即係成功將呢個責任咧推俾你嘅一個祖輩啦。就係遺傳因素唔關你事啊。
1: 冇錯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因素都係關於自己。就是激素的这个因素啦哈，红激素呢就是刺激皮脂腺分泌的一个非常之关键的因素来的。好像青春期啊、孕期、经期或者是更年期等等的阶段，激素的波动都可能会导致到皮脂分泌是增加的。咁当然啦，男性通常都会比女性是更加容易出油的。咁但是女性在特殊生理时期的时候都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头皮的油脂会比较多。男性的话唔使讲啦，经常都会被另一半投诉，就是瞓到张床单呢变晒黄色的。
0: 腋到枕头巾啊。
1: 枕头巾啊咁样成个人孔咁样就出嚟㗎啦。咁呢个都系同激素有关，同埋同先天嘅体质都系有关嘅。
0: 咁第三个原因咧就系、是、即系有可能会系菌群失调嘅，因为头皮上边嘅马拉色菌啦，呢啲微生物啦，如果喺你嘅头部嗰度咧过度繁殖咧，就会引起炎症啦。咁当有炎症嘅时候咧，我哋嘅头皮咧就会分泌好多嘅一啲油脂啦。咁呢个唔系话去将呢个嘅即系细菌啦或者微生物啦去进行一个杀死嘅，而系因为呢啲嘅微生物咧扰乱咗我哋油脂分泌一个正常嘅状态咧，导致到系过度咁样分泌啊！
1: 冇错啦，当你发现如果真系因为菌群失调而导致到有一啲油脂分泌异常嘅情况，通常嗰个头都会出现一啲米粒
0: 啊，
1: 即系一粒粒咁嗰啲，应该有朋友即系唔少朋友都会知道噶啦。咁当然，如果你出现呢种情况嘅时候咧，你都考虑一下可以换一换洗发水嘅。市面上咧亦都会有针对因为头皮上面嘅马拉色菌呢啲等等微生物导致到嘅菌群失调而产生嘅油脂分泌异常嘅情况，咁有一啲咁样可以解决呢种情况嘅洗发水都可以了解一下嘅。
0: 系啦，咁如果真系发现自己咧呢、这个头发咧特别容易油，头皮特别容易油咧，咁样都要喺饮食同埋生活习惯上边咧要揾揾原因嘅吓，会唔会话经常挨夜啦吓，或者系呢个精神压力太大啦，咁同埋咧就系作息唔规律啦，因为呢啲咁样嘅做法咧都会扰乱内分泌系统噶，会刺激皮脂腺啦分泌更加多嘅油脂出嚟噶。嗱，食方面吓，如果食啲太重口味嘅，例如高糖啦、高脂肪啦、辛辣嘅食物亦都会加速呢个皮脂嘅分泌嘅。咁而缺乏维生素 B 族啦，或者系锌啦呢啲嘅营养素咧。亦都可能会影响头皮嘅健康嘅，同埋有一种情况咧，可能大家会忽略嘅，都会系令到我哋嘅头油分泌咧会增多嘅，就系、是、过度清洁啦。嗱，通常有啲朋友咧就会即系咁样讲，就系话我因为头油多，我先系即系密啲去洗头嘅啫。咁但系你话俾我听，密啲洗头会头油更多呢、这个？唔係一個妥妥的惡性循環咩？事實真係咁樣嘅，因為有啲朋友咧，可能頭油多嘅時候咧，會用啲強力去油嘅，幾乎用到洗潔精級別嘅咁樣嘅洗頭水咧，去清潔佢，或者咧一日洗兩三次頭。都有嘅，即係有啲頭油多嘅朋友咧，會覺得哎呀，成頭油咁樣，真係實在太唔好睇啦咁樣。其實咁樣做咧，會係破壞咗頭皮油脂嘅一個平衡嘅，會導致到咧皮脂腺嘅代謝性嘅一個功能咧，就係分泌更加多嘅油脂出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係接受現實啦，即係如果頭油多嘅朋友呢、這個就
1: 係、是、嬌起佢咯，
0: 係冇錯啦，即係妥妥的接受自己嘅呢个头油多嘅问题啦，就唔好再去用一啲过度嘅手段去继续干扰佢啦。如果唔系嘅话，就真係只有一个恶性嘅循环嘅。所以呢个时候呢，了解一下发蜡呢一样嘢啦。头油多都唔紧要嘅，焦起之后就唔觉㗎啦。
1: 焦起都系一样嘅啫，都系一住住嘅吓。咁除咗话飲食啊、生活习惯呢一啲会有影响之外呢，疾病都会有影响嘅。脂溢性皮炎啦。以及系毛囊炎啊等等嘅疾病都可能会令到头皮嘅出油系增多嘅。另外， 皮脂溢出喺神经系统疾病当中啦，亦都系会经常出现嘅。流入帕金森病咁部分嘅动脉硬化、糖尿病、肾上腺肿瘤、某一啲嘅乳腺癌患者或者系癫痫患者咧，都会有皮脂分泌增多嘅现象。咁所以即系头皮呢个。
0: 油脂
1: 系啦，即系嗰个头油比较多嘅时候咧，都要分下自己系因为乜嘢原因嘅，即系唔好话就系阿爸阿妈嗰啲头油多我先多嘅啫嘛，一部分嘅啫。
0: 你千祈唔好喺阿爸阿妈面前咁样讲啊，咁啊阿爸阿妈就会话好嘅你唔学我，学晒我啲唔好嘅。
1: 我冇得拣噶，呢啲唔系我拣噶。
0: 系啦，咁啊即系如果系大家发现自己头皮嘅一个油脂分泌咧，确实有啲多嘅话咧，咁样咁啊不妨从头先我哋讲到嘅五个原因去揾揾嘅，特别系生活方式啦，同埋饮食方式吓，嗱呢一样嘢咧系我哋相对比较容易去改变到嘅，咁啊同埋咧。另外有一樣可以是改變的一個方式，就是要換洗頭水，因為有些朋友仔可能即係揾到一個自己嘅寶藏洗頭水咧，即係覺得係啦，就覺得 OK 啦，咁啊即係一團可能團十幾廿支喺度啊，咁樣即係驚佢斷貨啊咁。其實咧都建議大家咧就即係用完一支之後換第二種牌子或者換第二種唔同嘅一個型號啦，去飲用。如果唔係嘅話咧，喺你頭皮上邊嘅一啲微生物嘅菌群咧，佢有可能會適應咗呢一個嘅洗頭水嘅成分嘅。
1: 係佢耐受咗啦，
0: 冇錯啦。咁而變到咧佢會比較容易去繁殖到啦，甚至會攞你嘅嗰個頭皮咧，嗰啲即係頭皮屑啊，去代謝出嚟嗰啲頭皮屑咧，就作為佢嘅一個養分喺度大肆去侵蝕，
1: 咁開大餐，
0: 係啦。大肆咁樣去繁殖佢嘅下一代嘅，咁你嘅頭油就會更加之多嚇。
1: 係啦，咁當然咧，即係頭油比較多嘅朋友仔，先唔需要話太擔心嘅，揾揾原因先，同埋都有解決嘅方法。但係如果你嘅頭皮油脂突然間係突然間分泌好多，嘅時候，同時會出現其他嘅唔舒服咧，就一定要去醫院檢查啦。你唔好自己喺度盲摸摸啊咁樣啦。
0: 嗯哼，好，咁今日嘅節目時間有限啦，咁只可以同大家傾到呢度嚇。咁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啦。小周末咯，听日星期五咯，
1: 做咩咁震惊啊？
0: 有啲兴奋啫吓，咁啊听日同一时间，
1: 大把嘢你做，你放心啦。
0: 下昼两点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听日再见，拜拜。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偏南风1-2级。预计未来三日顺德区嘅天气比较炎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咁而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大梁消防体验馆的开放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是集教育、体验和宣传于一体的新型消防科普教育阵地，不单止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亦都可以在体验馆入面见识到前沿的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沿的消防技术。有兴趣参观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7: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8: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7: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8: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7: 好啊，点报名啊？
8: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9: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0: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送我一个，
14: 我要我要，
15: 送我一个。
1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9: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2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1: 微信支付收款，
22: 支付宝
23: 刷卡，
24: 实在赚。
2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32。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32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6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面向9到12岁的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的夜宿体验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时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0: 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Make your body move, it's party time.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今早4: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现时喺广珠公路尾的总部路段往伦教方向有慢。港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啊。咁先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光高速桂城搭滘路段往大沥方向咧，行车比较缓慢。第二个位，佛光高速嘅桂城叠滘路段往大沥方向行车缓慢。第二个位喺龙容桂嘅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啊，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路警车辆请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今年嘅9月30日。咁另外，容桂嘅联围工农路提为整治工程，系至到12/31日，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为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示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30日。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咧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昨日咧，我出咗去唔到5分钟，想唞啖气啫嘛，翻嚟只脚就多咗4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咧瞓觉，唉，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 V 嗡嗡，真系晚晚2-3点，俾啲蚊咧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咧，顶住2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系飘嘅。嗱，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好多都唔系普通嘅蚊，而系伊蚊，即系我哋所讲嘅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啦，耐寒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一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系避都避唔切啊！斋系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伊蚊咧，有时真系力不从心。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呢款灭蚊器咧精准揸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 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无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百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喺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仲未有关注朋友，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话想了解我哋节目更多资讯呢，亦都可以加翻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1800218108609。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瞓个好觉。
1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32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6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面向9到12岁嘅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嘅夜宿体验活动。感兴趣嘅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数咧，见到缓慢路段方面啊，谢边立交啦，往佛山大道啦，以及系往广佛高速方向啊，几个方向咧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噶，咁大家行经咧就以上路段嘅话，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啦。咁另外睇翻咧，佛山大道同济路段咧，现时亦都系双向立路当中嘅，大家要减速慢行。咁至于咧就德胜东路啊，五沙大桥路段往番禺方向，现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嘅，需要大家咧收一收油。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佛山方向咧，现时亦都系有慢镜头出现噶。温馨提示一下，南二环高速勒流服务区咧，现时系全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咧，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大家要提前绕行。需要休息或者系加油嘅驾驶人士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可以选择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噶，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嘅假期。高铁、飞机固然系快捷，但缺少咗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嘅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啦。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嘅销量同比大幅跌咗四成，新能源皮卡市场嘅份额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同埋玩乐，重塑家庭嘅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 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睇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佢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喺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同埋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几至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吃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干净舒适，宽大的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的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的热销，不只是市场数据的变化，更是全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兴起，承载住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的追求。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园拱门处就可见显眼的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啦，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而家咧有一样好嘅，唔似得以前咧，你可能离开咗顺德嘅范围啊，收 FM 90.1啊，唔系咁清楚。但系而家咧，你手机在手系嘛，只要有手机网络啦，你打开佛山家呢个 app 咧，你去到全球各地一样都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
1: 无怨覆界咁样啦，唯一需要即系话即系吐槽下嘅就系、是、即系麻烦你开机广告咧，唔好即系推陈出身啦，好唔好啊？即系而家仲要啲开机广告咧。即係呢一個 APP 嘅開機廣告啦，係彈過去嘟音嗰邊嘅，仲要係撳唔到啱先死滑。我話大佬，我唔想睇，我已經見唔到嗰個54321可以跳或者跳過嗰啲嘢。
0: 有啊，喺左下角咯，我頭先見到
1: 係。好難睇啦，反正就係、是、嚇，唔、怪得知即係評分咁低啦。哎呀，
0: 吓
1: 再接
0: 再改善啦，
1: 系啊，三省吾身啦，真系啊，即系因为确实有好多听众系要靠咧，就呢个佛山 Plus 啊，过嚟咧就即系倾下偈啊，一齐玩下咁样。
0: 即系包括咧，即系出咗去旅游啊，出咗去玩啊，佢哋对我哋念念不忘噶，呢个钟数咧就会打开个 app 嚟听我哋嘅节目噶啦。
1: 系啦，佢当然咧就听节目都系其次啦，主要系上去咧就花生专区啦，即系我哋嗰个评论区嗰度咧就发自己啲相啊咁样。系啊，两位主持啊，系啊，哇，可以做节目啦。我今日喺边一度啊？系啊，星马泰啊，
0: 系啊，
1: 啊，
0: 风景如何优美啊，嗰啲咁
1: 样啦，嗰啲啦。
0: 系啊，但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啊，呢啲都一个错觉嚟噶咋，即系佢打卡咧，影嗰张相咧，好似好吸引啊，咁啊，令到我哋误会咗咧，佢处于度假嘅状态啦。但系好多人出去旅行咧，其实系好似。行軍咁噶，
1: 冇錯啊！即係嗰啲所謂特種兵旅遊咁樣啦，
0: 啊、
1: 即係個流程係安排得好滿啊，即係齋諗已經覺得有少少喘唔過氣咁樣嘅，所以即係無怪乎啦近日咧喺網絡上面亦都有咁樣嘅話題嘅，叫做大部分人覺得旅遊攰嘅原因。
0: 哦
1: 所以我
0: 大家都可以讲，
1: 我係有望过嘅，係心同緊感受嘅，我係即係个同理心叭叭声，叭叭声就飙出嚟啦。係呀，即係有啲网友话未出发已经觉得攰咁样，係完全 feel 到，尤其是做我哋呢一行啊。
0: 哦，
1: 一听到旅游呢两个字。
0: 正常应该係未出发先兴奋㗎嘛。
1: 未出发先疲倦啦，已经係。系啊，真系真系做到趴喺度咁样噶，嗱，即系好多网友咧，就因为呢一个嘅话题啊，就引起共鸣嘅，
0: 冇错，
1: 吓咁啊，即系因为咧出发之前咧你要 plan 啊嘛，尤其是而家咧，大家会即系多咗会自己去 plan 行程嘅，即系更加适合自己，
0: 系，
1: 因为老实讲，旅行社啊，佢旅游产品啊，即系可能真系会搭单，有啲猪头骨你系唔系好想去嘅咁样吓。
0: 咁啱得咁巧咧，又真系讲起咗呢个话题嘅。咁啊，事缘咧，有位朋友咧，佢17啦就讲，因为早几日咧同佢食饭啦，咁啱即系我哋剧组嘅几个朋友咧，咁啊喺度聚餐。咁然之后咧，因为佢咧就系以即系自己出去玩自驾游而闻名噶嘛，
1: 冇错啦，
0: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突然间就飙咗一句。因为我哋咧就喺度聊佢啊，就喂，不如你谂下咧，即系策划翻一啲自驾游咧先咯，系嘛，即系带嗰啲亲朋戚友啊一齐出去玩下啦。
1: 冇错啊！
0: 然之后佢就话啦，唔系啊，我反而想跟啊 DJ 勤出去玩一玩。
1: 哦，系啦 ，DJ 勤系嘛？
0: 系啊 ，DJ 勤啊
1: ，DJ 勤啊，即系
0: 因为佢话 DJ 勤咧最近都要有出团咁样，咁然之后佢就讲咗一个咧就好关键嘅，佢就话。我直接跟團，我就唔使諗咁多嘢。
1: 係啊，
0: 佢話
1: 點
0: 樣我就點樣。
1: 講出咗個重點，即係如果你係隨波逐流嘅，嚇、
0: 嗯
1: 啊，即係純粹係真係出去得個玩字啊，
0: 嗯、
1: 發張相咁就叫做話到此一遊咧。跟團就真係冇得輸噶啦，係、
0: 嗯、
1: 嘛？最起碼就確實係即係旅行公司嗰方面，起碼都會將你嘅目的地裏邊一啲主要嘅景點啊，
0: 嗯、
1: 即係比如話你跟團過到嚟順德，咁啊順
0: 風。
1: 啊，清辉苑就肯定有啦，顺峰山就肯定有啦，欢乐可能 Plus 肯定有，即系来来去去大路，但唔会出错，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想去捐窿捐罅，吓、
0: 哦
1: 啊、真系要叫做话食云斋。順德十個鎮街咁、你就要做攻略啦。
0: 冇錯，
1: 你前期要 plan 定啊，成你又要格價咁樣。冇，即係其實開出發之前已經傷咗好多腦細胞咁樣。
0: 係，即係除咗話你去到嗰個旅遊城市當地嘅一個攻略之外咧，咁、你。车啊，飞机啊，接驳啊，
1: 车出车入啊，嗰啲啦，
0: 都系要谂噶，
1: 即系尤其是，尤其是系即系大家都清楚啦，即系我哋呢啲广佛地方，过去白云机场，你哋真系出埠咁计啊，搭飞机过去白云机场咧、其实都已经有心理战噶啦。 系啊，你唔好讲话仲系咩肇庆清远啊、东莞啊嗰啲朋友，即系如果要去要去白云机场，你去旅游就去机场啦。
0: 哦，
1: 系啊，你唔系啊？
0: 咁不如转啦，转去呢个佛山机场啊？
1: 啊，咁都啊都远，即系其实就话点样去啦？尤其是如果即系一家大细过去嘅话，你要 plan 好晒。即系你可能要点样去租车啊？你有一个日程嘅安排啊，等等啦，搭火车、搭飞机，甚至乎自己自驾都好啦。有啲即系已经谂到咁啦，我自己开车去，即系比如话你出去玩嗰四五日咁样，我随份有精计落咧，我将部车停喺呢个白云机场嗰度，咁然之后即系几日，嗰个所谓停车费，仲平过你两程租车。
0: 哦、
1: 而且方便，真系自己到就真系可以翻到屋企啦，咁样即系要 plan 呢啲嘢已经好攰啦。咁但系即系当然迈出第一步，固然重要啦。迈出咗第一步之后咧，你先发觉原来系不归路嚟嘅咁样。系啊，出行之前啦，系啊，你要 plan 定晒，即系你嘅行程要 plan 啦。你带咩嘢去又要 plan 啦。你点样去执嗰只夹啦？因为你如果要搭飞机嘅话，系要限重噶嘛。你点样去执你嗰三几只夹 啊？然之后话哇，我要去到一个好远顶嘅地方，我一定要去玩嘅，将一啲平时冇乜机会可以着嘅衫，又摆埋落去。即系
0: 特别系如果你去嘅目的地系同你本地嘅气温系有差距嘅时候咧，要话仲执得犀利。
1: 系啊，即系可能系你去到当地系要着羽绒嘅咁样，你但系你呢一边咧，好似我哋而家顺德咁样，你踢拖短裤咁样，即系无形中你又要多咗好多嘢要去准备去筹备咁样，咁所以咧就每一次旅游啦，赶行程啦，要做攻略啦，去到现即系去到当地啦，又要滚水六脚咁样啦。
0: 但有时真系半点不由人噶，即系有时候好似咧上排有个朋友咧分享佢去北京嘅旅行嘅经历啦，佢就话啦，因为嗱你北京咧好似去故宫啊。去好多嘅博物馆啊，嗰啲咧，你全部都系要预约噶嘛，
1: 即
0: 系你预约抢到个名额，你先有机会入去参观。
1: 冇错啦，弥足珍贵咁样啦。
0: 咁呢一个咧，你就好撞手神啦，唔系话诶。你想边一日嘅边点钟去就 O K 嘅，有可能你拣嗰一日你又抢唔到，
1: 冇错，
0: 但系又有可能你同一日抢到两个地点嘅预约成功嘅名额，
1: 你又拗头啦。
0: 咁你去唔去啊？
1: 系啦，
0: 肯定系硬住头皮都要去啦。所以嗰位朋友咧，佢就话啦，佢曾经就系喺北京，一日里面行咗故宫博物院，同时行埋嗰个好似仲有一个博物馆嘅，
1: 系，但系相即系两地又相距甚远咁样，
0: 相距不远嘅，但系因为咧。大家知道咧，即系一环咧，嗰个圈里面嘅范围里面咧，你系打唔到车噶嘛，系你只能够系靠十一路前行嘅啫。
1: 系，
0: 所以佢就话单嗰一日，佢为咗要行齐呢两个馆，佢行咗三万几步
1: 咁样啦，系一举打败晒咧，就所有微信嘅朋友咁样，
0: 系。
1: 所以话同一日里边咧，就抢到两个预约咧，都唔知你好彩定系当黑。系咁啦，
0: 好又哇咁难得嘅机会，你放弃佢啊？
1: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其实你都见到嘅，有好多啲地方啊，即系你上去啲视频号嗰度啊，有啲文旅嘅宣传片咧，而家都主打就系话放松一啲，你咪下下都急行军先得噶，即系过嚟系玩噶嘛咁样。即系有啲网友就话，即系我去旅游系放松嘅。你如果 plan 得行程咁密嘅话，咁即系等于系拉链。系嘛？
0: 冇错。
1: 吓，我仲要教埋闹钟去抢车飞、抢机票、抢景点门飞，仲要去预约啊，成成一啲嘢。跟住去到现场嘅话咧，又系人山人海得个逼啊！食饭又系一定要食嗰啲所谓嘅当地嘅著名嘅一啲餐饮食肆啊。咁你又梗计五百几个冧噶啦。
0: 系啊，而且去迟啲又惊佢闩门啦。
1: 系啦，咁即系去到再俾你排到去啦。然之后话俾你听话最
0: 招牌菜
1: 沽清，哇嗰下真系又系嗰句啦，即系俾你抢到个丑都唔知系好彩定系当黑啊！真系吓咁啊，即系假期太过集中，人太多咁样
0: 啊，
1: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因应翻咧今日讲嘅呢一个旅游嘅话题啊，咁啊亦都有咧三招咧。是可以擺脱呢一種特種兵式、行軍式嘅旅遊嘅，就可以等大家真係似翻個假期啦 ，vacation 咁樣啦。
0: 對，雖然你真係好想出去玩，好想去某個地方，跟住個個地方都好吸引，好想去齊，但唔好咁樣。
1: 冇錯啦，啊，拒絕
0: 少啲，
1: 係拒絕嗰啲打卡式嘅，即係純粹就過去影張相。 你即係食之無味嗰啲都未，你去到嗰度你完全感受唔到咯，當地風土人情。
0: 係，你可以先即係有個優先等級啊，最想去邊度？第二、第三、第四。
1: 我最想都有五十幾個。
0: 唔係你最想，你都仲有最最想嘅，即係你點都要排個次序。排個咁，然之後你排完次序之後咧，你後面嗰啲就唔好睇佢啦。
1: 冇錯，
0: 就淨係去你最想去嘅地方。
1: 你即係你自己排咗個優先等級之後咧，你都自己欣得到嘅。即係有啲你好想去嘅地方，你肯定流連忘返噶嘛。即係嗰度可能就已經花費咗你兩三個鐘啦。咁然之後同一個日嘅裏面，每個人都係24個鐘頭，好公平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可以合理啲去安排翻一日嘅行程咯。係咁、避免咧就早出晚歸啊。係
0: 啊，你翻工已經早出晚歸噶啦嘛，你旅遊唔好咁樣啦。
1: 冇錯啊，係啊。即係做乜嘢啫？你即係你出去旅遊都仲早出晚歸嘅話咧，我強烈覺得你係真係中意間公司，中意得好緊要咯。
0: 唔係、更改唔到個生物鐘。
1: 冇錯啊，你好似去咗另外一個地方醫療情商咁樣，但係你又忘記唔到嗰個身影咁樣咯。
0: 係，
1: 好絕望。係啊，咁跟住咧就係即係話嗰個作息飲食嘅一個時間咧、你都係要即係。都唔好話因為出去外邊旅遊而打亂咗，
0: 呢一個咧最關鍵就係提醒過嚟順德旅遊嘅朋友仔，係
1: 嘛？
0: 唔好暴飲暴食，
1: 係啊，
0: 控制唔到，有時真係好難啊！
1: 冇錯啊，有啲網紅又即係話係嘛，得閒冇事又過嚟吐槽，又話要我哋負責咁樣，
0: 對啊，吃翻了多少斤
1: 啫？係啊，咁樣管唔住自己把口，關我哋事嘅咩？係嘛？為什麼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0: 係
1: 嘛？今天公司有沒有漲啊？
0: 还是自控能力差
1: 了点咯？对咯，咁反正咧就即系饮食啊、作息啊嗰啲咧，即系都要规律啲，又唔好话见到啊，即系嘢都食啊，咁即系保持翻自己体力在线。一个唔该食坏肚嘅话咧，即系其实亦都系耗费咗自己嘅时间。
0: 呢个又啱。
1: 喺外边旅游咧，尽可能都要保持翻呢一啲习惯，吓咁啊，即系都唔好为咗赶路咧压缩睡眠嘅时间，保持翻身体喺旅途当中咧电量充足，活力在线咁样，即系起码影张相出嚟，你容光焕发啲啊嘛，系咪唔使 P 啊嘛，咁跟住咧就要第三招啦，就要享受浪费嘅快乐，去保持心情嘅愉悦嘅，即系千祈唔好就好似阿嘉欣啱先所讲，你唔好话谂住话去到嗰度。我真係有個 list 嘅，成個遺願清單咁樣，都要做曬佢㗎咁樣，
0: 係
1: 唔好咁樣，
0: 冇錯，
1: 你唔好將件旅行呢件事當成係，哇！我一定要圓滿完成曬我呢個任務，你唔係去打機嘅大佬，你唔係嚟收裝備嘅，你試下就係話，hea 住去，
0: 求其啲，
1: 超住玩咁樣啦，咁樣嘅心態，你哪怕你蕩失路，或者行錯路，行錯，比如話好似啱先你個朋友咁樣，呢一日搶咗兩個預約，咁我係鍾意喺故宮博物館嗰度行啊，我覺得嗰度 plan 五個鐘都幾好啊，喺其他嗰個算啦，唔去咪算囉，
0: 即
1: 係你允許有啲臨時嘅變化，甚至乎允許自己嗰一日就輕住喺度，乜都唔做咁樣，即係呢啲浪費嘅時光可能都係喺你假期當中呢最好個放鬆方式嚟嘅，
0: 係啊，你放假都係為咗想放鬆自己咋嘛，做乜搞到自己咁辛苦係咪？
1: 冇錯啦，咁反正就即係無論出埠玩或者呢就國內遊，又甚至乎係其他嘅旅客呢諗住過嚟順德玩都好啦，都歡迎大家可以用咁樣嘅心態咧去暢遊噶。
2: 順德係一座立體嘅城市，順德為你帶嚟嘅清鮮爽暖物，只係佢屬性嘅一半。無需刻意規劃路線，喺街頭巷尾嘅轉角，喺河涌岸邊嘅住中。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等你咧可以玩得开开心心、放放心心、轻轻松松咁啊！寻日咧，顺德区文明办、携手区旅游协会、区饮食协会、区美食文化促进会就联合发布咗一份倡议书。呢份倡议书咧系叫做《2026年顺德区文明旅游新风润城倡议书》。
1: 系咁提炼出咧，就系顺德文旅就要坚守四火心噶。
0: 乜心咧？
1: 系啦，就系贴心、诚心、公心。 善心半点心，
0: 好贪心。
1: 系啊，咁啊，最紧要过到嚟顺德，一定要有点心。
0: 系有系又啱啊。
1: 系啊，
0: 好食。
1: 嗱，咁啊，待客咧就真系要贴心嘅。
0: 嗯。
1: 咁就呢份窗语书咧，就呼吁广大从业者啦，要以真诚之心待客啦，
0: 系
1: 以匠心之手服务啦，主动热情咁去接待啦，耐心咁去解答啦旅客嘅疑惑啦，细致咁去引导佢哋啦，用心去讲好顺德城市故事，令到四方来客喺顺德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被善待嘅温情、哦、
0: 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关键嘅，即系一个人咧，佢对于一个初到嘅城市嘅印象咧、往往系体现喺一啲细节里面。如果佢感受到，哇，喺我去到呢个城市，嗰啲人咧对住我都系笑面迎人啊，然之后咧服务又好好嘅时候咧、哇，真系大加分。
1: 系啊，即系呢个系第一印象嚟噶嘛，第一印象一定要咧就做得好咁样嘅。咁另外咧就经营方面咧就要守诚心啦，啊，咁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啦，做到咧价格公开透明啦，啊规范啦，坚决杜绝虚假宣传啦，阴阳标价、强制消费、控台物价等等嘅违规经营行为嘅，咁啊主动保障咧消费者合法权益，畅通咨询投诉渠道，高效去处置翻咧消费纠纷。咁另外咧要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啊、游乐设备啊、食品卫生等嘅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以诚信规范嘅经营同埋万无一失嘅安全保障啦，维护顺德民旅嘅良好口碑嘅。
0: 系啦，咁而出行嘅话咧，都要有公心，讲到嘅咧就系公德心啦。呢、个咧即系除咗话游客之外啦，咁我哋本地嘅市民朋友啦，无论你身处何地，系、咪一定咧要守好呢个公共秩序啦。你出去玩嘅话咧，亦都要排队啊，文明礼让啊，就唔好咁大声喧哗，唔好乱涂乱画，唔好乱咁抌嘢，都唔好乱咁踩踏嗰啲绿色植被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都要树立一个绿色嘅低碳嘅出游嘅理念嘅，咁啊保护翻靓靓嘅水同埋山，咁、环境整洁，生态就自然优美啦。
1: 冇错，咁啊啲游客过到嚟嘅话咧，亦都可以见到咧就处处是美景咁样啦。咁另外咧，亦都时刻咧要紧绷安全出行呢一条言啊，科学规划行程啦，遵守交通法规，远离危险区域，以文明言行咧彰显个人嘅素养嘅，以点滴行动咧令到顺德人成为值得信赖嘅金字招牌噶，
0: 对啊，咁呢个咧就唔单单话喺我哋顺德本地嘅呢个区域范围之内啦，即系话我哋顺德人行到出去嘅时候，系点样展现翻我哋顺德人嘅优秀良好嘅形象咧？
1: 冇错啦，呢啲为之攻心计啦，咁样啦，
0: 系
1: 啦，咁啊，咁另外咧就立身扬善心啦，倡议咧全社会共同践行文明餐桌理念，主动树立啦崇尚节约啦、反对浪费嘅生活观念啊。系啦，有啲网红就即系唔会食滞啦。如果真系下文明餐桌嘅话，咁你积极践行咧，公筷啦、公羹啦、光盘行动啦，等等文明就餐嘅方式啦，按需点餐啦，理性消费啦，杜绝铺张浪费啦，摒弃翻咧讲排抢啦、俾阔佬啦呢啲不良风气嘅咁样。
0: 但系真系每一样嘢都想试一试，食一食噶。
1: 咁你可以细细份噶嘛，
0: 或者请身边人食啦。
1: 系啊，咁样你可以切好高噶嘛。
0: 系啊，几好啊。
1: 系啊，你直情你就万岁。你去到现场话大家 AA 食虾饺，
0: 我嘅
1: 系啊，下个 round 你嘅咁都几过瘾嘅咁样吓，咁反正咧就自觉维护翻啦，就餐场所嘅干净整洁啦，以一餐一食嘅文明坚守。涵养绿色低碳嘅健康风尚，咁另外咧亦都要大力弘扬啦孝老爱亲、伦理和睦、勤俭向善、守望相助嘅优良传统，自觉摒弃大操大办、铺张奢靡啊呢一个封建迷信等等嘅陈规陋习嘅，积极主动参与文明实践啦，同志愿服务活动，帮扶孤寡老人啦、留守儿童啦、困难群众等嘅特殊群体，以义行善举汇聚文明暖流，令顺德嘅街巷水岸咧处处都流淌住温情哦。
0: 哎呀，非常之关键啦，所以就讲咗呢四火心啦，大家仲记唔记得系边四火？
1: 啊，呢四火心咧就系呢一个嘅贴心啦、诚心啦、公心啦。善心啦，咁样只要你做好呢四
0: 就好齐心，
1: 系有齐心啦，咁就可以一齐去咧就食点心啦，咁样
0: 几好。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4: 现时见到啊，斜边立交啦，往佛山大道啊，以及系往呢一个广佛高速多个方向啦，咁啊见到车流量好大，打晒蛇饼嘅，咁大家行经咧就斜边立交呢一边咧，亦都要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啦，忍让一下。咁另外望翻咧佛山大道江立交路段咧，往大理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嘅，咁大家喺度咧亦都要收收油。咁再嚟睇翻咧广佛高速而家系比较顺畅嘅，净系喺呢个沙背立交一小段咧，就往呢一个佛山方向系稍有阻滞嘅啫，不过大家都要谨守秩序啊！另外温馨提示一下，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咧，双方向会进行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途经嘅驾驶人士，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去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鼻孔很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我想买块地啊。
4: 边度嘅地啊？
6: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4: 吓，我都冇讲嘢。
6: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0: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4: ？What I need，
6: 我哋都爱你。
5: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4: 近朱者赤，
20: 跟你这甜
21: 心欢体伴，
2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23: 生活烦忧推推推，
24: 赞赏有压
25: 俾多个 like，
26: enjoy your life。
27: 黎信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28: 大暑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二个节气，亦都是一年的转折点。大暑正值三伏天中伏前后，是一年里面最热的时分。萤火虫漫天飞舞，大地潮湿，四周围非常闷热。雷雨有时虽然好大，但是就不会好像端午时分咁日夜不断，而是稍微少了啲。俗语话：小暑与鱼银，大暑与鱼金。将雨水比作金同埋银，就可以知道究竟有几咁重要。或者你应该听过春雨贵如油，但是同小暑大暑节气时候落嘅雨相比，春雨就冇咁值钱啦。呢个是因为大暑节气嘅时候，我哋南方地区正处于高温暴晒阶段，雨水如果可以充沛翻少少，雨热同期对于农作物嘅生长系非常有利噶。相反，如果呢个时候长时间高温暴晒，雨水又少，咁农作物就有可能受到干旱影响，而导致火粒无收啦。特别喺古代，基本上冇乜嘢灌溉技术，所以面对旱情真系束手无策噶。所以在大暑节气的时候，如果有雨落，那就真是滴雨如黄金，啲农作物有雨水灌溉就可以茁壮成长，为丰收打下基础。还有一句俗语，大暑大雨，百日见霜，古人的观察可谓非常之细致，很多节气之间的俗语是互相联系的，由这个节气就可以预测到后面节气的天气情况。大暑大雨百日见霜的意思呢，即是说大暑节气这一日如果落大雨，那再过一百日左右就可以见到结霜了。现在看起上来都真的挺科学，因为大暑节气之后的一百日差不多就是霜降节气。不过正常情况底下，去到霜降的时候都见不到霜的，但是如果在大暑节气这一日落大雨呢，那霜降的时候就会冻一点了。而另外，通过大暑节气预测后面天气的还有小暑大暑不热、小寒大寒不寒等等。而对于我们顺德人来讲，大暑又怎么少得美味相伴呢？大暑前后，顺德人喜欢吃凉粉，乌黑的凉粉再加入糖水或者椰汁，冰冰凉凉，好好味。凉粉源自凉粉菜，亦都叫做仙人草，晒干之后呢就是烧仙草。顺德人捧住一碗凉粉，享受冰甜的仙草，是消暑妙品啊。大暑期间，顺德人还会将菊花、金银花、槐花、木棉花、鸡蛋花加埋一起嚟煲五花茶，全家一起饮，清凉去暑。以前大暑前后，乡村或者小山凉亭和道口，例如清代的时候顺峰山上面的小凉亭和陈村登州古道口，大家就会摆些茶水在这里，等往来的乡亲饮用，以消暑解渴，都非常有人情味的。而另外大暑的首选更是西瓜啦，它消烦止渴，解暑热。以前顺德人喜欢将西瓜浸入井里面，冰凉的井水就会渗透的西瓜，食的时候冰冰冻冻都不知几爽啊。三国时期曹丕仲有浮金瓜于清泉，沉朱里于寒水的名句，就可以知道古人都有他们的消暑妙法的。顺德人消暑还喜欢用冬瓜、薏米、少实、莲藕来煲老鸭，因为鸭肉鲜嫩，滋补五脏，养血生津，更加重要的呢就是鸭肉性凉，可以清热生津，所以大暑的时候经常都会闻到鸭汤的清香的。大暑期间，紫薇花开，淡红心紫灿烂如霞，成为了大暑最佳的无言伴侣。但是顺德人最担心就是大暑清凉了，因为有农谚话大暑凉秋后热，所以大家宁愿在大暑这一日大汗淋漓，都不希望深秋的时候暑热难挨。

0: 真系啊！今日大暑啦，温度亦都系非常之高啊，外面阳光灿烂，
1: 都比较闷焗咁样啦，吓、啊，大家定咗就唔好暑亲咁样啦。
0: 系啊，啱啱咧听完个小环节咧，我哋两个不约而同咁样咧、又话想食龟苓膏啦，想食凉粉草。
1: 都系咁啊，即系冻冻地咁样咯，咁啊最好啦吓。
0: 但我觉得系好。
1: 端姑唔会，端姑唔会话整翻杯咩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啊？
0: 都可以啊，你里面可以有菊花啊、金银花嗰啲咁样噶嘛，系咪先？
1: 系喎、
0: 啊。
1: 系
0: 啊。
1: 哇！一杯奶茶里面放臭草，
0: 其实又唔错喎，即系好似绿豆沙冰啊咁样嗰啲都好正、啊，
1: 都可以试试咁样。
0: 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学懂中医药
1: 系
0: 系嘛，
1: 嗯，
0: 真系可以，
1: 即系可以系令到自己
0: 家庭生活带嚟好多美满，
1: 冇错，亦都会带嚟好多惊喜嘅咁样啦。所以咧就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啦，就快啲嚟参加呢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啊，唔净止咧就简单逛下馆啊，去玩下咁样噶，多重嘅独家亮点咧就一站式体验。比如话咧，我哋会去到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行入呢个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行上去咧药王山去体验神农采白草啦，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咁仲会去到咧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咧广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嘅岭南地道嘅药材，近距离去睇一睇咧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系点样去工作嘅，感受一下啦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啊，
0: 系啦，咁啊同时咧仲有用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咁资深记者咧就会手把手啦，教你点样用手机嚟摄影嘅、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各位嘅小朋友应该
1: 分分钟劲过个记者，唔系讲笑。
0: 嗰啲咩滤镜点样玩啊，嗰啲我谂都好熟啊。
1: 而最紧要系因为阿记者攞部手机出嚟，你就会。三年前嘅 model 啊，
0: 哎哟，
1: 系啊，呢个我第一段，啊呢个我第一段最新。
0: 但系重点有新闻写作系嘛？
1: 系啊，
0: 点样写一篇文章？呢、這个其实真系可能写语文嘅作文都有帮助噶。
1: 冇错啊，吓咁优秀嘅稿件咧，亦都会刊登喺呢个珠江商报嗰度。咁另外咧，就亦都可以俾嗰啲咧有表演欲嘅朋友啦、小朋友啊，去到专业嘅演播厅啦，去体验成为一个小主播啦。咁
0: 呢个需要表演欲嘅咩？
1: 都要噶、即系如果你本身即系唔中意抛头露面嘅、就唔
0: 系
1: 好想去噶啦，系啦吓。反而播报嘅视频咧就会上线去到呢个顺德融媒官方账号嗰度，系啦咁样，即系反正就即系想表现自己嘅小朋友咧，就真系要争取下啦咁样。咁另外仲有咧就是、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勋章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啦等等，咁啊沉浸式去感受咧传统药膳嘅魅力嘅、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嘅午餐啦，咁啊统一。会购买意外险嘅，亦都会有专业导师咧，就系随团跟随啊，一齐去玩咁样啦。面向7至15岁嘅中小学生，每日会喺顺德融媒嘅大院嗰度咧集中出发嘅，名额有限，报名咧可以打电话或者系加微信去了解啊。记得呢个 number 189-2483-5122 189-2483-5122，或者可以关注咧就顺德医生呢个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啊，顺德医生喺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去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啦。
0: 系啊，非常之好啦。咁有3日嘅时间咧，就安排得明明白白啦，唔需要考虑太多，咁亦都有朋友仔咧回应翻我哋头先所讲咧，即系去旅行究竟有 plan 好定冇 plan 好？咁啊，捉走地图咧，佢就话啦，去旅游咧都系唔系几中意做计划嘅，总之咧嗰日就会瞓到自然醒先，咁啊再睇下心情啦，想去边度咧就去边度，再唔系嘅话咧就租部单车啦出去踩下，咁啊周围乱咁逛其实都好噶。
1: 即系其实就系话可以有一段时间咩都唔使谂，
0: 系
1: 好吧。即咁就已經係人生當中嘅小確幸嚟。
0: 對啊，咁啊，勇於認錯，永不改過咧。佢就話啦，微笑服務啊，都要分場合噶。咁如果咧有警察叔叔過嚟抄牌嘅時候咧，最好就唔好笑啦。咁即睇你係嗰個笑係點樣咯。
1: 即你係叫警察叔叔望住你唔好笑啊嘛？咁都啱噶，都抄你牌咯。
0: 咪定係你望住警察叔叔嘅時候，即你唔好嗰種嬉皮笑面嗰種咯。
1: 係啊，呢個係同你自己講啫，老老實實啦。是不是、我哋啱先讲嗰啲微笑服务嗰啲系讲紧我哋嘅从业者啊嘛。
0: 对啊。
1: 系嘛。
0: 啊、即系我服务性行业嘅时候，咁我梗系对你态度要好啦，系咪啊？
1: 系都啱嘅，你呢啲严格要求自己，系、嗯、啊，呢、這、一个永不改过嗰啲，系啊，真系。
0: 喂，咁其实佢都系好识，即系每日三省吾身嗰啲人嚟嘅。
1: 系啊，佢就系唔改啫嘛。
0: 系咯、
1: 啊，佢系三省啊，佢三省吾身就永不改过咁样，系几好几好。
0: 咁啊，见到新年咧，佢就话太叔公唔太婆好啊，今日咧就系六月初十啦，系我嘅生日嚟嘅，咁我想听你哋咧哼翻一句生日歌，咁啊又或者你哋两个跳个舞俾我睇下。或者点首歌，刘华嘅永远记得你。
1: 唔系，
0: 嗱嗱咁样。
1: 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
0: 哦，原来你系呢首，我本来谂住话我哋三二一齐唱生日歌，睇下会唱
1: 边首。所有的拜拜，所有的快乐，好，好，好，
0: 收。
1: Hello， 系
0: Hello，
1: 哎，几好几好咁啊！生日快乐啊！
0: 系啊，生日快乐！
1: 如果乜有要乜有乜咁样啦
0: 吓，每日都开心。
1: 系啦，咁啊，反正就即系，诶嚟紧好似话，即系星期日咧，
0: 嗯，
1: 系啊，即系如果可以收到啦，
0: 系
1: 阿英主啊，
0: 系
1: 阿卡总啊，同埋咧，我哋阿嘉熙嗰啲明信片嗰啲就会更加开心啦。
0: 嗯，
1: 系啊，
0: 咁啊收到啊林公子嗰个会更开心嘅，因为听闻话咧，你搞咗个盲盒啊嘛，系咪啊？
1: 睇个款就应该冇人会中到噶啦，
0: 系
1: 啊！
0: 话如果真系抽中嗰三张嘅话，你会额外揞多100蚊。
1: 系啊，每人揞多100蚊，每人现金奖100蚊。但系当然你要攞到先啦。其次你要上翻去咧个佛山 Plus 嗰度啦，吓、喺我哋啊，喺你咪搞咗龙百万嗰边，我哋唔认数噶。系、啊，你要去赞赏有加嘅嗰个评论区，铺张相出嚟，证明你系你攞嘅咁样。我哋嗱。即係因為有啲朋友咧，亦都馬上講啦嚇，英主嗰啲咧，即係平時咧諗啲衰嘢諗得多咧，佢就話嚇、會有人分享張圖出去啊，有300多人一齊發啦，嚇唔得嘅，即係反正就係第一個，
0: 反正我哋認第一個發出嚟，
1: 我哋第一個發出嚟嘅咁樣啦，有三張比較特別嘅呢一個嘅簽名明信片，
0: 係
1: 特別在邊度咧嚇，特別在就。你自己睇就得
0: 噶啦，个名系唔啱，
1: 个名系唔啱噶，
0: 错版啊，
1: 好正啦，就系话，反正就即系到时就我哋 FM 101.1 啦，即系都会有我哋啲主持人嘅一啲嘅明信片啦，到时星期日会派俾大家，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攞到咯。
0: 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寻日已经开始问噶啦，具体系咩活动咧？咁样嗱，讲真，我哋估噶咋吓。我哋估應該就係喺而家咧佛山家，如果大家入到嚟讚賞有加嘅評論區咧，有一個黃色嘅 banner，
1: 啊係啊，
0: 寫住搓土包面活動，我哋估應該係嗰一個，
1: 應該係
0: 係啦，即係我哋可能係會拉住龍百萬同埋敏總嘅三尾啦，即係我哋嗰啲明信片會出現喺佢哋，
1: 明信片
0: 就係、是、咯，我哋嘅明信片會拉住佢哋兩個本人嘅三尾，
1: 冇錯啦，
0: 出現喺活動嘅現場，係我哋估嘅啫喎。系啊，即系暂时我哋系未收到确切嘅，
1: 我哋小心分析，大胆假设嘅啫，即系亦都系属于我哋咧，就即系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啦、一个咧就即系非常之开创性嘅一个举动啦，就系喺舞台上面见面嘅嗰两个主持咧，攞住啲唔属于佢嘅明信片去派，
0: 佢哋都有佢哋本人嘅明信片嘅，不过会搭单，即系好似搭棵葱咁样咧，
1: 系啊，
0: 系我哋就嗰棵葱，
1: 即系我哋就唔系，佢哋系时代。少年，我哋就系团啫，系佢哋系时代同少年，我哋系团，好正啊！
0: 见到杜花香咧就话啦，哎呀，好耐冇过嚟撑场啦，请见谅。哎，月亮陪伴我哋翻工，哦，而家系太阳同月亮都喺个天度高高挂，系嘛？
1: 哦，咁都几挂嘅，咁、大家都可以影张相啊，发上嚟我哋评论区啊。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7:48。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1: 再提醒翻啦，现时谢边立交啦，往佛山大道啊，以及咧就往呢一个广佛高速等多个方向咧，仲系打紧蛇饼噶，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喺度咧要紧守秩序。咁另外望翻咧佛山大道江立交路段咧，往大沥方向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咁敬请大家要收一收油啊。另外望翻咧广佛高速现时系比较顺畅噶，净系喺沙贝立交呢一细段咧，往佛山方向系稍有阻滞嘅啫。咁不过大家咧都要注意安全啊。另外温馨提示一下，落松华阳路三落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系三落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咧，系有分阶段违闭施工噶。过外驾驶人士，请遵照翻现场嘅交通标志，慢慢行驶啊！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份，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卢放报料，83398。

0: 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综合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提升质感生活，不再一朝一夕，
7: 活在当下，每日努力一点点，让自己优秀更多一点点。
6: 赞赏有加，解爽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7: 生活加点趣味，再平淡都要记住有品味。

0: 游顺德。
1: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啊！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同埋嘉希，
2: 好欢迎晒大家！除咗听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去咧佛山 Plus 啦，喺我哋嘅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嗰度啦，继续都互动啊，倾下偈咁样嘅啊！哇！咁当然咧就呢个暑假啦，好多朋友啱先阿嘉希都讲咧出咗去游浮啊，
1: 系
2: 啦，咁啊好快啲翻嚟啦。系啊，因为顺德真系好多嘢玩啊，今日暑假咁样。
1: 冇错，又或者你可以介绍俾喺外地嘅亲朋戚友啦，过嚟呢一边玩。
2: 系啦，一餐饭短途游又得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几日深度游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等住大家咁
1: 样。系啊，寻日节目我都有提过嘅，就八月十三号至到十七号，中国男篮嘅世界杯嘅热身赛咧就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嗰度开打啦。咁先后咧就会揾嚟呢一个乌拉圭同埋新西兰两支嘅劲旅咧一齐行去切磋切磋。
2: 冇错，咁同期咧，仲有呢个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咁同埋咧就系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场嘅国家级赛事咧都会上演噶吓。
1: 系
2: 咁另外咧就即系话啱先讲紧咧，八月份啦，八月八号
1: 系
2: 啊，全
1: 其实全个月咧，基本上都系想提醒大家咧，
2: 系、要
1: 考校运动，
2: 系啦，考校运动有多啲出去外边玩下啦。全民健身日当日咧，顺德就将会有十间体育场馆是面向市民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去开放的、覆盖了大良、容桂、北滘等八个镇街，包括什么羽毛球。

0: 篮球啊、游水啊、匹克球啊、光电射击，
1: 好玩、啊，
0: 无人机足球，唔、欸、系无人机足球。
1: 吓、啊、
0: 你系负责踢足球定系负责搞无人机啊？我想话无人机足球，
1: 负责踢个无人机，
0: 好似几好玩噶、啊！我中你好歪啊！我考试啊！嗱，希望以后真系有一个咁嘅项目噶，系啦，即系以前系有呢个猎枪射靶啊。我哋咧就有足球射门机，
1: 即系飞靶嗰啲咁样。
0: 系啊，唔系要交押金。射中无人机有奖咁样，咁啊预计咧会惠及咧超过10,000名嘅市民噶。与此同时咧，仲有咧村居篮球赛啦、嗯，足球赛啦，我哋即系
1: 都有讲啊，
0: 都有讲过嘅咁样啦，咩得 B A 啊，有行甲啊咁、样
1: 好多，
0: 有好多啲基层嘅赛事咧，都系同步铺开喺八月份咁样啦。咁、另外咧。潮流展会啊，同埋演出呢亦都会填满晒成个暑期嘅日程嘅。咁比如话呢 ,8 月22号啊到呢个23号啦，粤港澳大湾区规模顶尖嘅二次元盛会啊，呢一个第八届嘅 coming up, 啊湾区同人展 ,CPG08,啊，將會登陸呢一個潭州國際會展中心嘅、有50,000平方米嘅一個展館啦，匯聚咗咧3,000多個同人創作嘅攤位啦，會實現咧漫畫啦、插畫啦、遊戲啦、周邊咧一站式打卡咁樣。咁、展會同期咧，仲將會配套有狂熱一下音樂會啦。到時啊，咪即係唔知係邊啲樂隊去唱㗎啦，係啦。咁有湖南少工場大兵上升專場，即係你覺得夾咩？match 到咩 ？match 到咩？
1: 都几融和嘅，我觉得。
0: 咁你话中国青少年3v3系啦，街即系你话三打三，你话咁样都仲 OK。
1: 系啊，街头篮球。
0: 佢哋有 cos 黑仔的篮球咁样
1: 啊，系啊，
0: 一班黑仔咁样，
1: 明明就黑子。
0: 你话一班黑仔篮球咁啊，几过瘾啊，系嘛？之但系。大兵上升专场，
1: 嚟即系翻嚟，大家期待下八月份啦，
0: 系
1: 好咁啊，
0: 好
1: 精彩啊！
0: 咁啊，睇完呢啲即系话比较 in 啲嘅啊，即系展会啊，咁
1: 仲有传统文化，
0: 系咁啊，顺德图书馆啦，同埋呢个顺德博物馆咧就强强联手啦，推出呢个舒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淘博奇妙夜系列活动咁样嘅，到时咧唔知系咪会喐嘅嗰啲嘢咁啊，通过展厅研学啊、解谜闯关啊、夜观星雨啊、夜宿图书馆或者系博物馆，
1: 系啊，哇，几多人啊，想试下系嘛，瞓图书馆、瞓博物馆都未瞓过，
0: 冇错啦，直情喺书海里边，你已经系翱翔啦，直情系留宿添啊，系啊，吓咁啊，跟住咧就非遗手工体验啊等等嘅环节啦，亲手触摸咧传统手艺，去聆听咧非遗背后嘅故事咁样噶吓，咁另外咧顺德博物馆。亦都推出呢个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展期咧会持续去到2027年嘅4月嘅，会展出啦香云沙各式嘅布料啦、传统嘅染整工具啦、成衣啦、文创等等嘅展品啦，100多件噶吓。咁另外咧睇翻啊，7月25号即系星期六啦，7:30到9:30啦，顺德博物馆有呢个3张沙手间。啊，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啊，
1: 我应该用普通话读嘅《三张沙手剑》
0: 啊，系啊，沙手剑咁样啦，我会有一个成人嘅专场噶，可以化身成为咧就晒凉厂嘅二代啦、时装设计师啦、跨界主理人啦，就睇下边个杀边个咁样，系喺场馆入边咧来回穿梭啦，同啲 NPC 咧就飙戏啊，破解咧就埋藏喺呢个香云沙入边嘅岭南文化密码，当然系需要喺呢个顺德博物馆嘅微信公众号提前报名嘅。
1: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提前。前2日咧就系我感受下系咪喺博物馆里面玩剧本杀又系另外一个体验啦。咁当然咧仲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咧。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留翻听日啦，听日再同大家分享。
0: 因为成个暑假即系八月流流长咧，即系确实有好多要同大家分享噶。听日再见啊！
1: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满1元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

0: 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00。
1: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信，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真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23号，星期四。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士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4: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5规划发布。
4: 今年上半年，广东 GDP 同比增长4.5%。
3: 香港机场岛展开自动驾驶车辆无人化测试。
4: 伊朗打击约旦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消息人士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嚟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真，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士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士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士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

0: 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黄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计划班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员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4: 在新接订单数据当中，我国是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这个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重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延庆仲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6: 今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六成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 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4: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矿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7方面。

0: 电重点任务，即积极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加快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可靠替代能力，着力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巩固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优势，健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深化可再生能源高水平国际合作。
1: 记者今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十五五”中医药发展嘅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同全生命周期嘅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0: 中央气象台今日十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日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八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个将是继台风梅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今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体，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8.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
0: 日前，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出台，根据新规，残疾人联合会要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提升儿童致残性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能力和效果。此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要开展康复医疗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需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前海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达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
0: 近日，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 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

0: 99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综合创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制造生产等领域。
1: 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绿色交通建设领域港航资助资金实施细则近日印发，深圳将全力支持绿色港航建设，资助项目重点覆盖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电动港座机械、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加注五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稳居全国外贸第五成，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东莞市进出口规模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今年二季度进出口规模达2021年四季度以来的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1559.1亿元，增长17%，连续24个月保持增长。
1: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220.1亿元人民币，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种类超1500种。目前空港中心服务已超过2400家进出口企业。随着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空港中心的货源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更多品类的货物亦开始选择这条湾区物流黄金通道。
0: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招待会，欢迎来自葡语国家的文化官员代表团到访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7月20日起为期6日，行程丰富，内容充实。葡语国家文化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访广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旅产业基地，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包容的发展氛围，为中葡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践基础。这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与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助力澳门加强与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优化提升中葡平台功能作用。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公布，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更新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进一步扩展北大屿山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包括在机场岛展开无人化测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香港首将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展开全遥距测试，实现无人化，是落实施政报告同运输策略蓝图定下自动车无人化、规模化及商业化营运等目标的重要一步，亦都是本地提速引进自动驾驶的里程碑。谢永仪指出，早前运输署核准机场岛测试项目，除了在车上有后备操作员外，亦首次批准设置遥距控制中心，亦有遥距后备操作员同时监测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状况，藉此收集无人化重要数据，为无人化驾驶奠定重要基础。
2: 运输署是一直很密切地去监视这个机场岛项目遥距操作测试的表现，咁我哋好高兴咧，就係確認呢啲自動車嘅測試咧係理想、安全，一切係運作暢順。所以喺確保道路安全嘅情況下咧，我批准喺呢一個機場島項目上咧係可以展開車上無人化嘅測試，亦即係話車上咧係唔再有呢一個嘅後備操作員。
1: 谢永仪强调，安全是当局首要考虑，相关务实守则以参考国家和国际安全标准，要求营办人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应变计划，涵盖车辆、驾驶、道路、网络安全等。
2: 营办人是需要为每一架测试的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风险保险，而且在每一架测试的自动车上面呢，亦都是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我们为了方便路上的司机啊、其他的行人呢，去识别这些无人化测试的汽车呢，在每一架这些测试汽车上高的车身呢，除了要贴上我们早前运输署发配的一个自动车的标签之外呢，今次是要额外是车身上高呢是贴置一些新的标识，是指明是自动车是无人驾驶测试中。
1: 去观察。
0: 暑期期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里面的跨境往来越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依托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尝鲜转向常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面却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3: 我来自香港，自己开车过来。
4: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在推动住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两个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港澳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5: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路仔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游客程女士：
6: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也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
0: 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过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话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汤进社转印的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仲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讯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讯设施的袭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0: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美国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到中东地区。一名官员仲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
1: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两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和美方举行会谈。美国方面消息称，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耗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另有消息显示，戈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个是他自6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戈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哈利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方面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说话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豪山的地下隧道内。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个是美国国务院过去五日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两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1: 据阿联酋方面22号消息，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消息称，迪拜环球港澳集团当日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而推进卢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卢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消息说，新港口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与杰贝阿里港及杰贝阿里自由区实现互联互通，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
0: 最新数据显示，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导致的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1000例。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本轮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近期部分疫区新增病例曲线开始趋于平稳，治疗、检测等应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官方卫生官员认为，目前尚不能断言疫情已达峰，大量病例仍游离于已知接触者名单之外，疫区人道、安全等多重危机叠加，防控工作仍处于追赶疫情的阶段。
8: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深圳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转多云，27到33度。佛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惠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东莞晴转多云，26到35度。中山晴转多云，26到35度。江门晴转多云，27到35度。肇庆晴转多云，26到3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32度。纽约阴转晴，18到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4到19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

0: 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9.3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3: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在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2: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黄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5: 901交通消息。
6: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啊！清辉路同凤山路交界路段多个方向目前车多布慢，咁而另外咧有道路维修嘅信息提醒翻你嘅，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啦，君安嘅西堤路华安闸段会实行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嘅。施工工期预计会去到12月31号。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0: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听901真系得。

0: 北京时间18:45。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满$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的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KO。
1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901, 新频道。

0: 爹哋啊，我哋老师帮住我哋家庭作业啊，问我哋点样去防啲火烛。我之前系唔可以玩火嘅，所以我系唔玩火。火机咧，火柴咧，我都唔会乱咁喐嘅。
1: 哇，叻仔、啊！
0: 爹哋，你嘅烟头未熄啦，咁我哋两手通到，你唔乖啊？
1: 啊，系、啊，爹哋以后改啦。
0: 我见电视上面话咧，山上面有火噶。
1: 嗰啲系山火嚟噶，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好容易出现噶。所以咧，我哋上山玩咧，就要防止山火，更加唔可以留低火种。
0: 仲有咩方法可以防止火烛噶？
1: 定期检查电线电路，咁就可以防止线路故障引起嘅火灾咯。
0: 哇！我快高复习，我满分啦。
1: 诶，仔啊，你喺度揾紧啲咩啊？
0: 爹哋，你身体嘅电线喺边度啊？等我检查啲线路先，咁你以后唔系冇咁易发火咯。
1: 啊，你个衰仔啊，咁玩老豆。请注意防火，另外都要做满分公民。
2: 肚饿了，快啲点餐啦！
3: 先嚟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槟榔鱼一条，辣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2: 然后我哋食住先啦，咁多。
3: 诶，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之瓜、洛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啊！
2: 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3: 系一边食一边走，十个镇街游一游。
2: 唉，吓得我啊！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4: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至10%和未消费的食品有关，你珍惜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样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32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6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面向9到12岁的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的夜宿体验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爸爸妈妈，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7: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佢在近广西巴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一块指路牌就好有意思，前方7公里免费赶海，4个鸡乸咁大嘅柱，好远就能够睇到。二购票入院即可，几个柱芝麻咁细，佢嚟一眼望去，以为系免费，用放大镜睇，先至发现系购票入院即可免费赶海。该大嘅唔大，唔该大嘅大嚣，被曝光之后就引发网友嘅关注。个景区嘅工作人员解释话，个摆大系当初电脑上睇效果图，冇觉得啲住细，嚟间就已经着手更换个摆。大柱同细柱嘅院树比例显然唔系派板失误，而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大柱就负责将印引过嚟，细柱就负责喺扯皮嘅时候有嘢讲。我都写住喺度要买票啦，你冇睇到啫嘛？利用免费嚟一个噱头，先将游客吸引过嚟。到嘅就系游客嚟到李晓嘅心理。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另一种套路就属于裸套路，大家一般都喺商品宣传海报上边睇过嘅啦。大柱标一个白菜价，旁边角落就用一个细嘅柱标一个喜柱，几得尖喜。呢一种靠柱可大细嚟模糊关键信息嘅做法，一直喺度消磨住公众嘅信任。而游客兴高采烈嚟到景区门口，先至发现免费嘅前提系买票，个只仔买咗票入去啊，只但系心里边仲系唔舒服嘅，会感觉到被景区喺度捉弄。景区想吸引游客，本嚟系无可厚非嘅。收取门票为系运营成本，亦系一啲文旅行业嘅常态。游客介意嘅，从嚟唔系收费本身，而系被问住刻意误导嘅唔好嘅体验，冇感觉到景区对游客嘅尊重，咁样就好难会有悔斗客。你短期内可能多拉几个游客，之但系长期佢喺度透支住整个城市嘅文旅信用。带住免费细住购票嘅视觉差异，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嘅宣传，侵犯消费者嘅知情权。个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引发咗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大柱吸睛、小柱免责等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旅游行业正是通知里边明确点名的重点领域，个白纸黑住文件都发张近4个月啦，咁样嘅事情就系仲系发生。文旅经济行到最后，讲究嘅唔系一时嘅客流，而系悔斗客同埋善事后辈。互联网时代靠虚假嘅噱头，可能够呃嚟一波不明就里嘅游客，之但系随之而嚟嘅负面评价，会迅速咁样拉低景区乃至整座城市嘅印象分数，被地方文旅印象蒙上阴影。与其喺问住上边投机取巧，就不如喺服务上边深耕细作，少一啲算计，多一份真诚。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23号的讯视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为落实征兵工作部署要求，牢牢把好兵员质量关口。昨日佛山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黄海龙及顺德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吕圆圆带队到顺德区征兵体检站，检查指导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情况，亲切看望慰问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的体检医务人员。当日工作组一行深入征兵体检站各功能区域，实地查看体检站点布局设置、宣传氛围营造情况，细致了解体检流程运行、医务人员排班配置、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本年度体检工作进展等相关情况。在视力检测、

内科、心电图等诊室。工作组同现场医务人员深入交流，认真核查体检标准执行、检查项目落实等具体情况，对医护人员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状态给予认可。工作组指出，征兵体检作为兵员征集的首道防线，地位关键，责任重大。全体体检人员要扛起责任担当，严格执行征兵体检各项标准，依规规范开展检查，精准筛选优质兵员。据了解，顺德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正在有序开展，兵员质量持续向好，大学生兵员占比不断提升。下一步，顺德区将根据体检情况，扎实推进政治考核、疫情教育等后续工作，全力输送优质兵员，帮助有志青年圆梦军营，建功国防。顺德融媒赵鹏、赵日光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昨日顺德区委区政府召开2026年八一党政军座谈会，军地双方欢聚一堂，共聚军民如水心情，共商军地发展大计。顺德区委常委陈永斌等领导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介绍，今年以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聚焦勇军优抚、移交安置、就业创业、权益维护、波扬纪念等主责主业持续发力，全区双勇工作实现提质增效。陈永斌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驻顺部队全体官兵和全区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同时要求各镇街各有关单位认真研究解决在双勇工作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共同推动顺德双勇共建工作再上新台阶。座谈会后，区相关领导同部门仲对困难退役军人家庭进行了走访慰问，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顺德融媒黄燕美、黄锦麟、实习生陈亮婷报道。昨日上午，顺德区召开暑期假日文旅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暑期文旅市场保障工作。会上，顺德发布2026年顺德区文明旅游新风润城倡议书，提炼贴心、诚心、公心、善心四心迎客理念，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暑假当然来广东，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区暑期假日文旅工作会议召开，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作总结讲话，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韩军作工作部署。全区各镇街行业协会及文旅企业代表约60人参会，合力打响暑期文旅攻坚战。顺德今年暑假推出6条全新精品旅游线路，串联18处优质研学点位，涵盖工业记忆、智能制造、非遗工坊、文创园区等多元场景。体育赛事方面，3项国家级赛事落地顺德，包括中国男篮热身赛、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以及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预计参与超30000人次。文化艺术领域同样亮点纷呈，顺德城市文化艺术季推出近100场文艺活动，其中2026淘博奇妙夜联动图书馆和博物馆开展夜宿体验、非遗手作、研学解谜等特色活动。500、李荣浩、张碧晨等实力歌手将相继登台。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亦都将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预计吸引全国大量二次元爱好者奔赴顺德。会议从7个方面部署了暑期文旅保障工作，涵盖安全隐患排查、平台价格规范、闭环监管机制、活动策划、入境游对接、公共配套服务及舆情应对等方面。顺德融媒杨芳、陈超瑞、杨瑞报道。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0: 六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呢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 杠 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呢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呢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呢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那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呢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样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0.1，真系噶
1: FM 90.1。
2: Let you go.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

0: 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咧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系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啫嘛。百香果你可以买5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6斤到10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系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1到3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系超正啊！出去嘅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喺屋企，你中意饮几多就有几多。金黄嘅酒液裹住百香果嘅香气，影相又好睇，饮落咧又舒服。呢、这个咧就属于各位小姐姐嘅高颜值养生小确幸啦。趁住依家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1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0: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

0: 能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

0: 本，名额就十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干了10万元。
7: 最新消息，音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901新世界
1: FM 90.1
2: 欢迎光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

0: 901, 真係得。
1: FM 901。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1991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里面呢有子豪啦，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又来到呢就这个小周末啦，咁样。但当然啦，就即是这段时间啊，包括我们两个主持呢都相对比较开心啲咁样嘅，话晒呢暑假咁样啦嘛，睇住呢大家放假啦，周围去啊咁样，吓嘛，你哋嘅开心呢我哋都会 feel 到的。
3: 邓大家开心。
2: 是啦，邓大唔系嘅。
3: 唔系咩，我系啊。
2: 我决定加入佢哋。
3: 哦系。
2: 下个礼拜都准备要休年假啦。
3: 是嘅、啊。玩得开心啲啊。
2: 唔系，但都会呢就即系继续啦，会做好自己嘅工作先咁样嘅。咁、关于呢就即系因为就准备要出去玩咁样嘛。咁、所以亦都呢就关心返啲旅游方面嘅情况。今日嘅呢个奇妙之多啲呢，呢一个消息呢其实对于各位叔叔阿姨嚟讲呢都、可能未听过。咁即係都叫做一个比较便民嘅消息嚟嘅。咁、如果呢就嚟緊啊，即係嗰个叔叔阿姨可能八月份啊又出去外面玩啊，要打飛機嘅话呢，就要听听啦吧。

嗱，讲翻咧7月15号啊，啊就即系由7月15号开始啦，呢、這个机票加呢个广东城际，喂，查细你有冇搭过广东城际嘅？

0: 城際係包含咗好多嘢嘅。
1: 好好遠㗎，係啊，係啊，即係去到肇慶咁就去到清遠咁樣㗎。嗱呢、這個即係免費嘅一個城際接駁服務咧、就正式上線啦咁樣。相信咧即係冇即係對於我哋大灣區啦，各個城市即係唔淨止係順德啦、即係其他可能即係通過呢一個佛山 Plus 啊，聽緊我哋節目嘅嗰位叔叔阿姨啊，都應該會受惠到咁樣㗎。覆蓋咧廣州啦、佛山、東莞、清遠、惠州、肇慶六座城市嘅，咁之後咧亦會慢慢慢慢嗰個廣東城際咧，佢會託去咧就係呢個深圳嗰邊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大灣區各個城市嘅街坊要往返呢個白雲機場咧就會更加方便啦，咁樣就唔使話即係成日諗住話哇即係遠頂啲啦，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廣佛啦，有啲遠頂啲嘅城市嘅叔叔阿姨去旅遊咧就去機場咁樣。就好麻煩，係好麻煩嘅一件事嚟嘅咁樣。嗱，凡係購買咗呢個東航啊、南航啊，符合呢一個條件航班嘅旅客咧，其實每一趟嘅航程都可以通過嗰啲 A P P 啊，即係比如話咧，就你買東航嘅機票啦，咁你就去下載翻個東方航空嗰個 A P P， 咁然之後咧，你入到去裏邊。佢零零舍舍咧，你搜機票啊，你搜索啲機票信息嘅時候咧，佢喺下邊有好多個按鈕嘅，你望一望，有一個綠色好似個票根咁樣嘅一個嘅圖標，個打貼咁樣寫住暢易行嘅，咁、有一個暢易行專區，咁你可以撳入去。又或者咧，如果你係買南航嗰邊咧，你就下載南方航空 A P P， 咁然之後咧有個熱銷產品，係啊，佢個上面有幾格嘅，同埋猜你時關啊、日文活動啊咁樣，有一個咧熱銷產品咧，有一個叫做。悦享出行咁样嘅一个专区啦，咁、就可以你揿入去，系可以免费领取一张咧呢个白云机场 T2、T3 航站楼啦，同呢一个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六个城市之间嘅一个单程嘅城际车票嘅，几方便下噶咁样啊！实现咧就系机场啦，就再加呢个城际铁路咧一个一站式嘅衔接，大家就搭嗰个广东城际就直接去到呢个白云国际机场噶啦咁样。咁当然啦，具体嘅航班啊，以及系即系究竟你搭嘅嗰一班机，就适唔适合用呢一个嘅规则嘅话咧，咁就以嗰个东航啊、南航嘅公告为准嘅。咁反正大家就自己上去咧，佢哋即系辖下嘅嗰个官方嘅 APP。嗰度查就 OK 噶啦，咁样，但系都好方便啦。而家咧，广东城际铁路咧都实现咗一个网络化嘅运营噶啦，咁啊运行咧就唔受地面交通路况影响，所以其实随笨有精，你老老实实啦。就算我哋自己佛山咁样，我住禅城咁计啦，你真系要出埠，搭飞机去、去呢个白云机场啊，你都拗头嘅，即系往市啦，往市啦，即系未有七座车嘅时候啦，咁啊可能要同埋啲外父外母啊，即系同埋啲仔女啊咁一齐去嘅话咧。咁起碼都要租部七人車，係嘛？咁你然之後咧，喺路面上面你又要預住時間嘛，因為畢竟、
0: 你唔知道佢會唔會塞車。
1: 係啊，你包括網約車，佢係要安全駕駛啊嘛。
0: 係
1: 點都唔慣，即係同自己開車咧嗰啲手勢啊，嗰、那個即係速度啊，始終係爭緊啲咁樣，即係成日都個心會掛住咁樣啦。咁而家咧就即係話你可以選擇咧呢一個嘅廣東城際啦。首先佢唔會受到呢一個嘅地面交通路況嘅影響先啦。包括而家廣州啊、佛山啊、東莞、惠州、清遠、肇慶啊呢啲地方咧，都可以經由廣東城際鐵路嘅路網咧、個線網咧，就直接去到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嘅。因為之前都了解過，因為佢嘅換乘都比較方便嘅，即係你咧去到就直接到航站楼咁上下咁样噶啦。嗱，城际白云机场北站以及系呢个白云机场东站咧，就分别同嗰个 T2、T3 航站楼系直连直通嘅。
0: 系，
1: 即系基本上大家就攞住自己啲行李，你嗰个广东城际一到站，你自己就即系拖住箧就去咁啊，系噶啦。一出站步行就可以去到呢个航站楼出发大厅噶啦，
0: 方便啊。
1: 系，咁另外咧，呢个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咧就采用公交化嘅运营模式嘅，咁亦即系话咧。旅客系随到随走咁样，行李携带亦都非常之便捷啦。咁反正如果大家真系想选择话搭呢一个广东城际啦，就去呢一个白云机场嘅话咧，亦都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 P P 嗰个城际出行助手嘅功能咧，就可以查询翻个城际列车嘅时刻表嘅。咁你自己亦都因住时间，都当然唔系话完全就就晒你噶啦。咁你要睇翻相关嘅嗰个班次嘅时间，
0: 因为佢好似公交车咁啊嘛，咁肯定系每一趟佢都有个发车嘅时间、到站嘅时间，
1: 冇错啊。咁自己规划翻咧个出行嘅计划咁样啦。但系当然。如果大家想嘗試呢個廣東城際嘅話咧，即係你係第一次去用呢個廣東城際鐵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務系統，即係有一嚿咁樣嘅嘢嘅。 你係需要提前完成實名註冊㗎。咁佢你就要通過嗰個廣州地鐵 APP 呢、就完成返個預實名認證。跟住到時呢你就要帶埋預實名認證嘅本人嘅證件嘅原件啦、去到呢個廣東城際車站去完成一個人面信息錄入嘅。咁當然如果你係真係要去白雲機場嘅話，個原件一定會帶起身㗎啦。
0: 係、
1: 因為你去玩你要帶住咁樣㗎嘛。咁、當然亦都可以呢就去到呢一個嘅廣東城際任一個車站嘅一個自助客服中心呢，憑本人嘅身份證去辦理呢實名制嘅一個驗證㗎。但當然、旅客咧係需要年滿14周岁噶，咁你睇翻咧，即係如果係小朋友未夠14周岁嘅話咧，睇下即係監護人點樣去處理啦。咁樣一次註冊之後咧，後續就可以通過一個紅色嘅閘機咧，去插票卡啦，識別人面咧就進出站啦，就實現去隨到隨走咁樣，咁亦都係方便翻啦大家個行程啦，令到大家咧玩得開心嘅。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啊，顺应天时，用翻啲啱嘅食材咧，去整翻啲养生菜式嚟食下噶噃。嗱，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呢款食材咧喺我哋嘅节目入边不知出现咗几多镬噶啦。嗱，冬食萝卜就夏食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呢一句民间谚语咧，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嘅。但系好多年轻啲嘅朋友咧，心入边都会有咁样嘅疑问噶噃。喂，家使天口咁兴啊，姜咧又系嗰啲辛温发散嘅嘢嚟嘅，食姜岂不成系火上加油？再加埋啊，冬天又咁鬼冻，萝卜佢系性凉嘅，冬天食萝卜咪即系雪上加霜。嗱，呢一句啊，睇落去好似系反直觉嘅讲法咧，其实正正就系蕴含住中医顺应天时嘅大智慧噃，顺应翻《黄帝内经》啊，《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提出嘅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嘅养生原则嘅。嗱，讲翻咧，冬季自然界咧阳气内藏，人体嘅阳气咧亦都系向内收敛嘅，容易生内热。呢、这个时候食啲性凉嘅白萝卜咧，就可以清热润燥、消食化痰啦，符合翻秋冬养阴以养护阴精嘅理念。咁同样嘅道理噃，夏季人体嘅阳气就外泄嘅，脾胃功能咧相对系比较虚寒噶噃，所以呢个时候食翻啲性温嘅生姜咧，就可以温中散寒、醒脾开胃啊，契合翻春夏养阳、以护阳气嘅主张啦。嗱，家事咧已经去到三伏天噶啦噃，医书《伤寒例》当中咧系咁样讲嘅：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亦即系话立夏之后天气炎热，人体嘅气血阳气咧会大量咁走到去体表去帮助排汗散热嘅。咁呢个时候啲五脏六腑咧反而阳气少咗，处于相对虚寒啊虚弱嘅状态。嗱，你可以想象下啲井水嘅温度啦。夏天出边就鬼死咁热噃，之但系你打桶井水上嚟咧，会冰凉刺骨嘅。咁而冬天咧，外边系天寒地冻噃，但系啲井水咧反而系好温暖嘅。咁人体嘅寒热变化咧，其实同呢个道理系差唔多嘅。咁正因为夏天体内虚寒啊，人嘅脾胃功能咧，往往亦都系一年当中自弱嘅时候。咁亦都系点解好多人夏天咧容易食欲不振，稍微食啲寒凉嘢咧就会腹胀唔消化，容易出现腹泻、呕吐等嘅症状啦。嗱，古人嘅夏天咧，尚且都只系胃中虚冷啫。我哋现代人嘅夏天咧，简直就系寒邪入侵嘅重灾区啊！因为我哋嘅日常生活咧，系空调由早啊叹到晚，啲毛孔应该张开排汗嘅时候咧，佢又唔开噃，寒邪啊长驱直入。再加埋咧，又中意饮冻嘢啦，食啲冰镇西瓜啦，太冻奶茶，前嗰排世界杯咧，仲要晚晚冰啤酒啊，不断向已经虚冷嘅胃咧，系咁倒啲冰水落去。再加埋又中意食啲凉拌菜啦。沙律啊、刺身啊等等未经加热嘅生冷食物，令到脾胃不堪重负。喺内外夹击底下咧，现代人夏天嘅脾胃就寒过古人好多噶啦。好多街坊夏天咧，反而系手脚冰凉，一食啲冻嘢咧就会胃痛啦，痢胎又白口啦，大便啊唔成形啦，呢啲都系内寒嘅表现嚟嘅。咁生姜咧，正系专门爱嚟温暖大家胃中虚冷嘅一个好手啊！生姜味辛性温，归脾胃肺经，佢核心功效咧就系解表散寒啦，温。

中止呕啦，化痰止咳，适合体寒啦、脾胃虚寒啦、风寒感冒嘅朋友。咁从药食同药嘅角度嚟睇咧，生姜既系我哋熟悉嘅调味品，亦都系一味用咗超过2000年嘅常用中药嚟嘅。而夏食姜嘅本质咧，就系用生姜嘅温热之性，借住夏天发散嘅能量嚟对抗由空调啊、冷饮啊带嚟嘅人为寒气，同时保护人体夏天原本就虚弱嘅脾胃阳气啊，帮助脾胃更好咁运化食物。咁姜虽然好啊，但系食得唔啱咧，反而会伤身噶噃。所以跟住落嚟呢几个原则咧，大家亦都要记清楚啦。首先，上昼食姜咧就有助于阳气升发，令人精神饱满嘅。不过晚黑如果你大量食姜嘅话咧，就可能会扰动阳气，影响睡眠噶噃。咁而家三伏天呢，阳盛于外，阴伏于内，生姜嘅辛温之性呢，能够引火归元，防止外热内寒嘅阴阳失衡。所以夏天食姜嘅时间呢，最好喺早餐啦或者午餐食嘅，晚餐就少啲食啦。嗱，好多人呢食姜嗰时又会喺度左諗右諗㗎，使唔使批皮呢咁样。嗱，姜皮虽然性凉，但因为用量比较少啊，对生姜整体嘅温热性质咧影响有限，需要加强驱寒嘅时候你先批皮啦。另外，鲜姜同干姜咧就要分清楚啦。嗱，鲜嘅生姜咧久而不熟，偏发散，适合日常散寒解表嘅。咁而干姜咧就熟而不走，偏温煦啊，适合内寒重嘅时候。大多数咧会将干姜作药用嘅。咁平时煮餸啊、焗茶饮啊，就建议用鲜嘅生姜，可以搭配咧红糖啊、蜂蜜啊、红枣啊、枸杞啊、玫瑰啊、陈皮啊、花椒啊、紫苏等嘅食材，咁就可以起到增效或者减燥嘅作用啦。最后食生姜咧，亦都要分清楚自己嘅体质嘅，遵循翻适量、适时、适人嘅原则。如果出现不适症状就唔好食啦，马上去睇下医生啦。嗱，如果你系属于以下嘅情况咧，夏天就要食少啲或者唔食姜噃。比如话阴虚火旺体质，即系你嗰啲手心脚心咧会发兴嘅，口干舌燥啦，又经常会盗汗啦、心烦啦。咁另外就系热性病症啦，即系你发烧啊、喉咙肿痛啊、咳啲黄痰出嚟啊、生痱滋啊、生痘痘啊咁样啦。另外，出血性疾病，比如胃溃疡出血啊、痔疮发作期啊，这个时候呢就避免食姜啦。好啦，讲咗咁多生姜嘅好处同埋科普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教各位叔叔阿姨啊，整返一款去湿消食嘅懒人法宝嚟饮下嘅，就係呢个姜米茶啦。啊，都几新潮下㗎。材料方面呢，准备大皮嘅生姜呢就20克，再加呢就大米或者小米100克就搞正㗎啦。整法都好简单嘅。嗱，嗰啲大米啊或者小米呢唔使落油落去，就咁呢就将啲米放喺隻锅入面，慢火去炒到佢呢微微变黄色，飘到啲米香出嚟。跟住呢就将啲大皮嘅生姜呢切成细丝，然之后呢放喺锅入面，细火慢炒，炒到啲姜丝呢出晒水啦，干晒啦，颜色呢有啲窿窿地，然之后可以熄火摊冻佢，装喺密封嘅罐入面保存。咁点样去饮呢个姜米茶呢？嗱，日头可以呢攞隻羹滗两羹出嚟，攞滚水呢冲泡当茶饮，一个礼拜呢饮2到3次就 OK 㗎啦。呢款姜米茶功效呢健脾养胃、散寒去湿，适合体寒怕冷啊、周身困重啊、利胎白喉啊、湿重腹胀嘅人群呢作保健之用嘅。冬食萝卜夏食姜呢一句古话呢，就唔系我哋啲前辈随口噏当秘笈，而系经历咗千年验证嘅养生智慧嚟㗎。夏天食姜食嘅唔系一个补字啊，而系一个顺字，顺应天时，保护好我哋夏天本来就虚弱嘅脾胃阳气。感兴趣嘅各位叔叔阿姨，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咧，可以落去街市嗰度备齐料，今晚就试下整啦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咧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昨日我出咗去唔到5分钟，想唞啖气咋嘛。返嚟隻脚就多咗4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呢瞓觉，哎，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V 嗡嗡。真係晚晚2-3点俾啲蚊呢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呢顶住2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係飘嘅。今年大家遇到嘅呢好多都唔係普通嘅蚊，而係衣蚊，即係我哋所讲嘅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耐寒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一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系避都避唔切啊！斋系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伊蚊咧，有时真系力不从心。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格林萤露吸入式滅蚊器。呢款滅蚊器咧精准揸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毛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100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在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还没有关注朋友，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说、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回招招得食的小助理的 100-200-18-0609。 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睡个好觉。
8: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FM 90.1佛山。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60% 到 94%，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天气炎热，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
2: 展望周末两日的天气，是广东省气象台的一个日预报显示，受副高和台风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叠加控制，广东大范围会是高温天气，各地最高气温会去到35到38摄氏度，局部可以达到39摄氏度。顺德区星期六的天气会是晴到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星期日的天气会是阴天，有中度大雨，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周末外出的话要做好防雨的准备。
1: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2: 顺德召开2026年八一党政军座谈会，
1: 聚焦营商环境优化，顺德人大代表再行动。
2: 区政协开展主席重点督办提案调研活动，聚焦德胜体育中心片区交通改善。
1: 顺德发布暑期文旅动员令，四心迎客擦亮城市温度名片。
2: 财聚东部清创未来，2026顺德区东部组团阳光行动暨大学生实习计划正式启动。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22号顺德区委区政府召开2026年八一党政军座谈会，军地双方欢聚一堂，共聚军民如水心情，共商军地发展大计。顺德区委常委陈永斌等领导出席座谈会，下面请听报道。
1: 座谈会介绍，今年以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聚焦勇军忧苦、移交安置、就业创业、权益维护、褒扬纪念等主责主业持续发力，全区相拥工作，实现提质增效。陈永斌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驻顺部队全体官兵和全区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同时要求各镇街各有关单位认真研究解决在相拥工作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共同推动顺德双勇共建工作再上新台阶。座谈会后，区相关领导同部门仲对困难退役军人家庭进行了走访慰问，送去党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顺德融媒黄燕美、黄锦麟，实习生陈亮婷报道。七月份以来，顺德区热烈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再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深入产业一线、民生工程和街巷社区，通过实地调研、驻站接访、座谈研讨，聚力聚资推动解决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为顺德高质量发展助力再做一个新佛山贡献人大力量。
2: 产业强则经济强，7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以人大代表身份走入了乐从镇经济线人大代表联络站，和来自钢材、家具、塑料等支柱产业的17名人大代表面对面交流。这个联络站广泛覆盖乐从三大支柱产业以及是重点企事业单位，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强化监督职能。人大代表围绕盘活闲置资源、升级顺德水道沿岸码头、推动 AI 赋能中小企业等话题积极建言。
1: 胡泰对代表联络站的建设成效给予肯定，他表示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实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要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联络代表、联络群众、联络政府部门三个联动功能作用，積極回應市場主體以及是社會各界的關切。
2: 在同一日，大良街道人大代表中心聯絡站、新貴社區聯絡站同步開展專題調研，代表們走入了昇平、金榜、文秀等老城區片區， 針對歷史建築活化不足、商圈配套滯後等問題，提出堅守古建保護底線、引入非遺商戶同特色主理人、打造差異化文旅品牌等嘅建議。喺新貴公園加示範項目同貴伴里商圈，代表們圍繞交通優化、數字化升級同自有 IP 培育積極建言，希望閒置空間同舊改載體煥發新嘅消費活力。
1: 聯絡站是聽取民聲的前沿陣地。7月16號，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燕霞帶隊到容桂街道人大代表聯絡站開展座談。區人大代表關志偉反映聯圍治水施工圍蔽造成的出行不便，建議加強部門和社區溝通協調。區人大代表何文斌建議圍繞閒置公有物業探索優惠政策，促進市民二次就業。代表們帶住本行業本領域的真實聲音，和相關部門共商解決方案。
2: 7月17号下午，顺德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建荣以人大代表身份进驻君安镇沙头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接待群众，认真倾听记录群众的意见，深入沟通解决方案。随后他前往中信大围顺德君安段力沙电牌站工程现场实地调研，督促水利基础设施民生项目落地见效。
1: 7月20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舒月、委员尹乐平进驻星茶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区人大常委会委员黄宇恒、赖昭辉进驻长兴工业园人大代表联络站，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接待群众，直面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诉求。代表们仲观察了星茶村社区嵌入式家门口医养结合综合服务站，了解村级医养融合便民服务运营的情况，探寻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提质增效的路径。
2: 根据了解，今次主题活动坚持集中一个月理职贯全年的原则，全区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以代表联络站为阵地，紧盯营商环境和民生保障的薄弱环节，通过接待听民声加调研察实情加督办促落实的理职闭环，以高质量理职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有力推动办好群众身边每一件民生实事。
1: 7月22号下午，顺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卫东带队到大良德胜体育中心片区调研，并且是召开座谈会，了解重点督办提案，关于系统提升德胜体育中心片区交通承载能力、强化地铁客流疏散功能的系列提案的办理进程。陈卫东一行首先实地察看佛山地铁三号线顺德学院站的客流以及是公交接驳的情况，随后前往逢沙停车场详细了解三号线列车停放、整备、检修以及是设备维护等运营保障工作。
2: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各部门代表畅所欲言，建言献策。陈卫东表示，解决德胜体育中心片区交通拥堵问题，要坚持远近结合、软硬兼施，近要着力完善道路供给和停车配套，按既定方案加快落实；远要推动佛山地铁三号线顺德港尽快靠近德胜体育中心，体现以人为本。管理上要善用科技手段优化路网调度，硬件上要加快道路基建进度。同时区交通部门要加强与市级部门对接，区政协亦都会适时组织重点督办提案回头看工作，确保工作是见实效的。区政协副主席何文利市区和街道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1: 昨日顺德区区属公办学校领导人员聘任的会议是举行，新一批掌门人集中亮相，历经三个月，通过全员届满考评、动议、推荐考察、公开选聘等环节层层筛选，顺德区33所区属公办学校包含教科院校级领导换届工作顺利完成。换届之后，顺德区区属公办学校校级领导平均年龄从49岁降至46岁，最年轻的是33岁。 80后江大良、70后全邦大、90后路头角的梯队格局已经成型。
2: 顺德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海源对今轮换届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他提出今次换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精准画像，不为年龄、不为资历，实职为上，选出一批政治过硬、作风扎实、业绩突出的区属公办学校领导人员队伍，最终146名校级领导正式履新，其中正职43人，副职103人，77人发生岗位调整，占比是过半的，50人获得提拔，27人交流轮岗。换届之后，队伍结构焕然一新，政治素质好，群众评价好，工作业绩好，成为最鲜明的标签。
3: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7:46。
6: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7: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0: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顺德片区暂时未有收到路面挤塞的报告。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大良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是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期间道路是会分阶段半幅交替地进行封闭施工的。另外半幅道路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的车辆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的3月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339-8339。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10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张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5: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在2026年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小鸿电器和百度智能云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未来三年将会投入1亿元，依托参数规模达到2.4万亿的民心大模型 5.0， 共同打造新一代 AI 小家电。在行业从增量走向存量，竞争逻辑从拼规模转向拼内功的现在，这场亿元级的合作不单止是技术层面的强强联合，更是小鸿电器从小家电制造商向生活方式品牌全面转型的战略缩影。
2: 小鸿电器的快速崛起和敏捷迭代离不开扎根顺德的深厚产业底蕴。顺德一小时供应链圈和极高的本地配套率，为 AI 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撑。此外，佛山市以及是顺德区政府大力推动的数字优企行动和最友好的制造业强区建设，为小鸿电器的转型提供了政策引导、生态优化以及是长期投入的信心。
1: 22号上午，顺德区召开暑期假日文旅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暑期文旅市场保障工作。在会上，顺德发布2026年顺德区文明旅游新风润城倡议书，提炼贴心、诚心、公心、善心四心迎客理念，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下面请听报道。
2: 暑假当然来广东，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区暑期假日文旅工作会议召开，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作总结讲话，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韩军作工作部署。全区各镇街、行业协会及文旅企业代表约60人参会，合力打响暑期文旅攻坚战。顺德今年暑假推出6条全新精品旅游线路，串联18处优质研学点位，涵盖工业记忆、智能制造、非遗工坊、文创园区等多元场景。体育赛事方面，3项国家级赛事落地顺德，包括中国男篮热身赛、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以及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预计参与超30000人次。文化艺术领域同样亮点纷呈，顺德城市文化艺术季推出近100场文艺活动，其中2026淘博奇妙夜联动图书馆和博物馆开展夜宿体验、非遗手作、研学解谜等特色活动。500、李荣浩、张碧晨等实力歌手将相继登台。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亦都将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预计吸引全国大量2次元爱好者奔赴顺德。会议从7个方面部署了暑期文旅保障工作，涵盖安全隐患排查、平台价格规范、闭环监管机制、活动策划、入境游对接、公共配套服务及舆情应对等方面。顺德融媒杨芳、陈超睿、杨睿报道。
1: 7月22号，财聚东部清创未来2026顺德区东部组团阳光行动暨大学生实习计划正式启动。这个暑假，大良、容桂、伦教3个镇街为青年送上了成长大礼包，超过100场实习实践和研学活动将会轮番上演，令到青年学子在家门口可以长本领、享福利，感受顺德的诚意和温度。
2: 今次活动既是顺德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重心推进青年友好型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亦都是顺德东部组团贯彻落实区委3+3+4组团发展战略在青年工作领域的重要实践。活动现场4位分别来自非遗传承、 AI 科创、文旅消费等领域的青年主理人现场分享创业创新的故事，为在场的青年学子带来了一场接地气有干货的创业启蒙课。
1: 当日活动现场，2026顺德区东部组团阳光行动暑期活动正式发布，5大板块超过100场特色活动将会轮番上线，承包顺德青年学子整个精彩的暑假，内容涵盖大学生实习、暑期3下乡、关爱未成年人、6美行动、科创研学等特色活动， 全方位助力青年学子暑期蓄力快速成长。今年8月份，顺德东部组团仲将会组织青年大学生走进多家先进企业，深入了解顺德产业布局前景，为未来的职业发展积蓄底气。
2: 青年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托举。活动上，容桂、伦教、大良分别为三个镇街60家青年友好合作单位颁发感谢状。这些单位涵盖餐饮、文创、培训、体育以及是酒店等多个领域。据了解，暑假期间东部组团三镇街团工委将联动各友好合作单位推出面向大学生的专属消费优惠和文旅体验活动，进一步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令到青年在深度参与当中。

0: 德正当弯曲小深圳的建议、意见和诉求。这场茶话会的背后是顺德这座小城面向大湾区、面向未来的大棋局。今天我们就通过对标、协同、实干三个关键词，看懂这场会议背后的顺德路径。第一个关键词是协同，不是依附于深圳，而是双向奔赴。顺德为深圳提供转化基地，深圳为顺德打开发展空间。今年2月24日，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主题。陈贤文作为先驱代表登台发言，郑重承诺顺德要争当湾区小深圳。这既是对全省两业协同战略的现场回应，也是顺德面向全省立下的军令状。昨天的会议进一步证明，顺德对两业协同的理解不是关起门来搞一城一地的协同，而是面向大湾区，在珠江东西两岸城市与产业之间架设起协同的桥梁。顺德与深圳的关系从来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协同关系。争当湾区小深圳，不是顺德要依附于深圳，而是要为深圳提供坚实的产业转化能力，将深圳研发、顺德制造从口号落实到实处，为深圳企业的增资扩产提供新空间，同时也为顺德的发展打开新局面。第二个关键词是对标，不是复制深圳，而是认清自己，在三个贫困中看见短板，在改革基因中纯正精神。这场对话通过对标深圳，进一步看到了顺德含有三个层面的贫困：一是高端人才不足的贫困，二是原生创新生态不完善的贫困，三是城市融合配套不齐的贫困。与此同时，也在对标中看到了两座城市有着相同的改革基因，同处大湾区黄金内湾，东岸的深圳趁改革开放东风成为创新研发高地，西岸的顺德传承赶紧投蛋汤的改革精神成为智能制造高地。对标深圳不是为了复制，而是为了在横向对比中看清差距、补齐短板、守住优势。第三个关键词是实干，不是喊口号，而是将愿景落到实处。争当湾区小深圳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是把这句话当作一句口号。过去半年，顺德已经用一系列实打实的行动证明这不是口号，而是实干。今年以来，顺德各个部门和政协密集奔赴深圳对口单位开展对标学习，全区已列出190余项的学习事项，出台了200余条落地举措，形成了部门对口、政协结对、企业组团的立体对标格局。更值得关注的是，顺德在学习深圳的同时，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城市特色与文脉传承。深圳是高楼大厦的现代化都市，顺德则保持岭南水乡风貌，兼顾产业发展、城乡宜居、文化传承，打造兼具智能制造实力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从2月份新春第一会的郑重表态，到7月份政企茶话会的务实问计，我们可以看见顺德争当湾区小深圳的路径日益清晰，那就是对标但不复制，在认清自己中找准方向，协同但不依附，在双向奔赴中共赢未来，实干不畏虚名，将承诺落到实处。这是立足当下的使命感，也是面向长远的政绩观，是扎扎实实的对标学习，踏踏实实的产业协同，老老实实的取长补短，着力于为大湾区两业协同探索一条深圳研发、顺德制造的共赢之路，为中国县域的人文经济学实践提供鲜活的样本。这就是顺德一座806平方公里的小城争当湾区小深圳的心愿与行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风云聚合中找准坐标，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03。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有几？